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老有所为，权有所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2: 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保护，不在暂行规定适用范围。
1: 当前呢，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仍在就业的劳动者挺多的，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那么发布暂行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林佳表示，长期以来，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脱离劳动法律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
1: 暂行规定多方面保障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在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有关规定。
2: 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认为，这些规定既有助于保护超龄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社会风险，也避免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1: 其实很多人关心啊，这个超龄劳动者能不能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呢？应当如何缴纳呢？暂行规定明确了，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过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3: 到了退休年龄仍然出去工作，这里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有的呢是为了补贴家用，有的可能就是认为自己身体啊、能力等各方面都还不错，想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有的可能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把在家待着呢寂寞，就想出去干点事儿。那不管什么情况呢，他们的权益只要在工作岗位上都应该受到保护。那中国的老龄人口呢现在越来越多，这种超龄劳动者呢可能也会越来越多。现在国家出台这个暂行的规定，目的呢就是在于统一行政执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法院裁决的这样一个标准，为这一群体权益保障呢提供可以借鉴的法律的解决的方案。
1: 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其他消息啊。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了，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

0: 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其中，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到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啊，在这个 AI agent 等应用的带动下，全球资源消耗量一度攀升。我们看到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是达到了 28.9 万亿 token， 较此前一周增长了 7.4%， 调用量已经连续五周上涨，大模型的调用需求仍在持续释放。
1: 那其中呢，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中国的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 9.22 万亿的 token， 环比增长了 19.89%、那截至目前呢， DeepSeek V4 Flash 已经登顶了这个全球 AI 大模型这个调用榜。
0: 是。
1: 那接下来也请曹老师说说这个 token 哈。
3: Token 工厂和 Token 运营商的这种出现呢，它标志着 Token 生成能力从附属变为可计价的标准化的服务。把这个将推动这个算力租赁市场从当前的裸金属服务器租赁时长为基础的这种固定的月租模式，转向按实际 token 用量计费的这样一个模式。
0: 科技方面再来看这个 Meta 呀，它又裁人了，它这次好像裁8000个岗位，约占近 7.8 万名员工总数的 10%。 你看这个内容设计、合规风控等方面都会被它裁撤。其实从4月开始呢，它就推了一个模型计划，就是蒸馏，就原员工，你不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的工作习惯，包括你移动鼠标啊，他都会给你记录下来。他用把你裁了之后，他就用 AI 智能体，所以这就是他裁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因吧。
1: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作为中国球迷，心里难免有些遗憾啊，成年男足再次缺席了这场盛宴。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你把视线移开，你会发现另一番令人欣喜的景象。
0: 是的，安慰一下吧，中国女足国家队U20 女足、U17 女足，再加上中国男足U17。四支国字号球队已经全都拿到了世界杯入场券。更让人期待的是，其中三项赛事都将在今年下半年密集上演，所以我们将在今年下半年看到年轻人在世界舞台上亮相、拼搏、成长，加油！
1: 是的，未来可期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消费啊，国风服装成为消费新潮流。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川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1.6%，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11.7 个百分点。以汉服、新中式服装为代表的国风国潮成为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推崇的审美和消费潮流。
2: 其中女装汉服成交额同比增速达到 455%。 据了解，近十年汉服相关企业持续增长，从成立年限分布来看，超六成汉服相关企业成立于近三年。从地区分布来看呢，汉服相关企业具有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华东地区以 35.44% 的占比遥遥领先。
3: 透过现象看本质，那这股国风热潮可以说真实的源于年轻群体文化自信的觉醒，让传统服饰呢从小众爱好走上大众消费。不过行业新锐企业呢比较多，仍需要深耕原创，打磨品质，规避同质化的内卷。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闻啊。最近啊，记者入驻成都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前台称门店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也是更加严格啊。但是记者入驻之后发现，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在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他这个牙刷就等于说是客人用过的放在那儿的，他拿顺手随手拿过来就刷马桶再给放回去。
2: 嗯，
1: 是这意思吗？
2: 应该
1: 如果是这样就太恶劣了吧。
2: 但是听起来就是有点

0: 恶心哈、啊，听着这个事儿、嗯，尤其你说用那个毛巾，我们知道酒店那个毛巾都不是说一次性的啊。擦完之后哈、啊，然后直接擦这个漱口杯，确实啊。记者提出这个杯子呀，它需要消毒，浴巾呢也是需要更换的要求。那前台呢都答应，并且做了记录，称这个打扫卫生呢大约需要40分钟，而保洁只用了7分钟就打扫完了房间。这杯子呢没有进行消毒，客房的毛巾呢也没有进行更换，折叠后呢重新放回。他们可能万万没有想到啊，保洁人员的行为被暗访记者全都记录在案。
1: 这个真的是这是被发现了。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成都高新区商务文旅局、成都高新区卫健局深夜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说媒体报道中这个维也纳酒店以及翠华路的全季酒店存在没有严格落实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主体责任的问题，将根据调查核实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呢举一反三，在全区开展酒店行业的专项整治。
2: 我觉得对这种这个糊弄坑害顾客利益的这种问题啊，大家如果发现了以后就得给他曝光，一个是呢就是引起这种管理部门的重视，处罚他们，监督他们改正，另外呢就是也能给其他的顾客提个醒，别住他们这种酒店了，对不对？我们去到那儿消费，去花钱消费，你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待遇，对吧？同时呢也给这个其他的住宿的企业还有这种酒店啊也敲响了警钟，就是必须严守卫生这种服务的规范，这是底线，这是你挣钱来做买卖的底线。
0: 对，我有个想法，是不是之后这个打扫卫生的全过程是可以被一个明确的监管的，
1: 记录的，
0: 有记录的、
1: 啊、有记录仪，
2: 没错，这种服务员你再去在做服务的时候、这个可以带一个像这个监督记录的这种东西吧，
1: 很方便、啊、
2: 过去不行，现在很好，很方便了，
0: 对，我们带到胸口上全程记录这个打扫的过程啊，明确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打扫卫生的一个流程到底干了什么，那个牙刷。
1: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酒店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会愿意选择它，
0: 是吧？
1: 啊，对，我会愿意选择它、
2: 哎、你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商机，
1: 对、啊、
2: 就是说就像明厨亮灶一样，
1: 是啊，
2: 我给你看，对吧？你这样大家都放心了。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曾经火爆全网的死了吗 APP 升级归来，变身为在吗在吗。5月24号消息啊，在广泛听取了公众意见之后，该平台呢正式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已在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试用。
1: 这个升级后的在吗在吗坚持适老化设计，大字体简洁，页面少操作，可以搭配无感手环和安全扣，老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即可完成签到，若连续两天没有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紧急联系人。
0: 软件还设置了醒目的 SOS 一键呼救按钮，那按一下呢，孩子、社区都能知道。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通过安全扣呢，就能一键触发。技术工具只是这个第一道防线啊。
1: 同时我们看到南兴街道还构建了联动守护机制，为辖区独居高龄老人建立守护档案，社区工作人员可以看到老人的签到状态，一旦发现超期未签到，状态异常，就能迅速核实情况，比如上门探视或者是电话问候。
0: 没错，那一旦老人触发了这个 SOS， 专员呢可以实现5分钟内响应，15分钟内联动上门，同步对接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急救资源，守住黄金救援时间。
2: 哎，从这个死了吗到在吗在吗两字之差，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好像在催命，一个是
1: 在救命，在救人，
2: 关怀和这种守护。
0: 嗯，
2: 你看它这个功能还是蛮好的，是吧？实时就是看你老人的活动的状况，有问题还能够及时一键就触发那种救护的资源。但是就是这个前面原来使这仨字儿啊，有点膈应。
1: 是的，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守护的理念的一个提升。而且也希望这个在吗在吗的这个所谓的每一次的叩问都能唤醒更多常回家看看的这样一个脚步啊。再来关注一下，日本七和一控股正式发布了讣告。集团名誉顾问、前董事长兼 CEO Seven Eleven 就71日本及全球事业奠基人铃木敏文于5月18号因心力衰竭在东京辞世，终年93岁。那么遵照家属意愿，葬礼由近亲低调举行，后续追思活动将另行公布。
0: 这位被尊为日本零售之神的企业家，在1973年力排众议，将美国 7-Eleven 呢引入到日本。1974年在东京丰州开出了首家门店，最终呢反向收购。

0: 过了美国南方公司，将原本美国德克萨斯的便民杂货店改造为啊全球最大的便利店的帝国。
1: 嗯，
0: 那目前呢 ，Seven Eleven 在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8万家门店，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
1: 这个铃木敏文常告诫团队，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公司，而是时刻变化的顾客的需求。他认为，大型卖场衰退并非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是用过去的方式应对变化的时代。这一判断在今天中国实体零售承压的背景下依然振聋发聩。
2: 我完全同意编辑对铃木敏文的一段评价。他说呢，他让便利店不再只是卖牛奶面包的街角小店，而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微型基础设施。那如今这位老人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那句真正的竞争对手是不断变化的顾客需求，仍是全球实体零售店穿越周期的这样一个指南。
1: 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1: I've

音乐现场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情绪火花，有时候是缓慢吟唱的极致浪漫，有时候是大开大合的氛围点燃，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的选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喝茶哈，喝不同的茶要配不同的茶具，
6: 是
5: 在不同的环境下喝茶，茶具的选择可能也不一样。
6: 对，
5: 那今天肖老师就给大家讲讲啊，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可能不是一把大茶缸子万岁的时代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茶叶的品种，我们选茶具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6: 你看啊，如果说您仅仅为了解渴，那可以说没讲究，您抄着什么就是什么，是吧？但是如果咱们由喝茶进入到一个文化审美阶段，或者呢是进入到一种这个品味这个阶段，而不是仅仅是解渴，那么我觉得对于茶具的选择啊，咱们相应的也得考究一点，是吧？你一个壶，大壶你配这个几个小杯，不是样；你一个小壶你配四个大杯，没到半截儿它没水了，也挺尴尬的，
5: 不和谐。
6: 对，所以就说呢，喝茶呀、讲究的一种氛围，一种和谐。刚才你说和谐这个词儿特别好，它就是透露出啊，这个茶具选择的一个精髓，就是一个和谐，
5: 就看着得舒服。
6: 对，和你要喝的茶和谐，和你所处的环境要和谐。甚至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包括喝什么茶叶啊，什么在心情下去喝，什么条件下去喝，都有讲究。你比如说啊，这个你在平常在家里边喝茶，那么茶具相应的来说呢，就要稍微的复杂一点。是吧？
5: 因为有这条件，
6: 对，你有地儿搁，有地儿放，有地儿放还容易清洗。但如果你外出，是吧？你说我带了一大摞，又是这个。

0: 碗儿，又是这个杯子，又是这个其他的茶具，什么壶、清器，你叮了当啷的，这个是吧？
1: 您
0: 不仅
1: 不带别的了。
0: 对，人一看您给那瓷器铺搬家呢，是吧？
1: 啊，
0: 所以呢，哎，这个相应的来说就要从简，是吧？再有呢，你比如在工作环境下喝茶，那可能就是一个盖杯啊，盖碗儿简单一点。在家里边和朋友喝茶呢，相应的来说呢，更讲究一点，是吧？这就是讲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啊，它要跟环境这个氛围相和谐。再有一个呢，咱们说啊，跟这个喝的茶本身。是吧？也要有一定的适应性。你比如说咱们喝绿茶啊，喝花茶，喝红茶啊，喝这个铁观音茶，包括喝其他什么干花茶，这些呢，你都选用不同的茶具啊，可能会有更多的乐趣，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把茶叶本身它的那个优点给它彰显出来。
1: 让它特色最大化。
0: 所以咱们说啊，这个喝茶不仅仅是把它喝到，啊，还有用什么方式把它喝好，这点更重要，是吧？
1: 美食配美器，
0: 对，
1: 茶也是如此。
0: 是，
1: 那肖老师就具体给大家说说吧，不同的茶叶品类哈，我们要配什么样的茶具更合适？
0: 好嘞。首先，咱们说啊，你选一把壶，咱们先用壶说啊。选一把壶的这个原则是怎么去选一把合适的壶呢？那我觉得首先呀，要根据你的喝茶习惯去选。我有一个朋友，是家里一个亲戚，他很喜欢收藏茶具，比如说看见的紫砂特别好，哎，他就买这个好几套。然后呢，回家你看他那个柜子里边吧，摆了好多，但是啊，他喝的茶。不适于用那大紫砂壶泡，他喝什么？他老喝铁观音，
1: 这得
0: 所以，
1: 功夫茶的哈。
0: 对，所以呢，他往往啊用那个大壶，我又不好扫着您的兴啊，但是我就觉得沏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后来呢，我就挺委婉的，我送他一套盖碗，哎，他以后他就知道这个更合适，不仅方便，也便于清洗，出那味儿也更好。那么咱就说，你要如果说好茶叶，你选的茶具，首先头一个容积大小不合适。这沏不出这好味来。什么叫容积？你比如说一般的紫砂壶，大概300-400毫升的多，是吧？如果说你一个人喝，这个稍微显点大，你可能就选一个100-200毫升的啊，这样呢就更好一点。还有一个你要还要了解呢，每一种这个茶壶啊，它都适合用什么茶叶？反过来说，什么茶叶适合用什么茶壶、什么茶具？
1: 对。您要是爱喝铁观音，如果您想让您的茶具这个实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兼具的话，您老买紫砂就不太合适。
0: 对，所以紫砂在家里边应该是可以说是必备的东西，但并不一定是你常用的东西，是吧？紫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有很好的观赏性，它不像一个玻璃的东西，玻璃的东西往往造型比较简单，材质呢也比较单一，没有更多的美化装饰功能，它更注重实用功能。但是如果一个紫砂或者是瓷的，这个可能它的观赏性啊，有的时候甚至要超过了它的实用性，也就是它的功能性更强。所以咱们在选茶壶的时候，或者是盖碗的时候，要考虑刚才咱们说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也就是呢饮用的方便和观赏的美观这两者。
1: 既能看又能用。
0: 对。这是总的原则了啊，那么咱们具体的说说啊，这个喝什么茶适合用什么茶具。首先咱们说说，大家最常喝的这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啊，这个乌龙茶，铁观音是吧？那么一般的来说啊，咱们冲泡铁观音，这个乌龙茶这类的，用盖碗，用这个盖碗比较合适。第一啊，盖碗大小适中。第二呢，盖碗呢，它使用清洗啊，操作得很方便。哎，第三就是什么呢？盖碗啊，便于你调节温度。怎么叫便于调节温度呢？就这，比如说啊，这个你觉得温度偏高，可以把盖打开稍微晾一晾。啊，另外呢，你有的时候茶叶咱们说了，7到2到3泡以后需要翻一下身。如果你有用盖碗的话，你茶叶翻身很容易。再有你闻香。还有后期的，看茶叶底，这些都很方便。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啊，如果你比较喜欢乌龙茶，这个比如说铁观音类的，咱们首选是盖碗。
1: 但我们去买盖碗的时候哈，那盖碗也分大中小， 那这容积我们怎么选呢？
0: 对，咱们一般选这中号的就行，大号的。

0: 呀，他一般是喝这个绿茶的，喝这个大叶绿茶的。小号的，一般的来说，现在不是很常见了。他是喝很艳的那种茶，啊，就个人独饮。但如果说你有一两个人、两三个人啊，或者说呢，你没有就是自己独饮，就不倒出来直接对嘴喝这习惯，对着那个茶碗喝，那么咱用一个中号。中号大概就100到200毫升，100多毫升，这么一个容积，什么一个概念呢？您看咱们一墨水瓶大概是50-60毫升，哎，倒这么两墨水瓶倒三墨水瓶这么多水，如果那小杯子呢，大概就是说呢，能倒这么3到4个小杯子，你一气儿喝了，原则上就是您搁一小包，大概七克左右茶叶。到第三泡的时候，这茶叶跟这个盖碗上边平了，既没有塌下去，也没鼓起来，把盖顶起来，这个大小就是最合适的。
1: 您为什么说到第三泡的时候呢？一泡、二泡是什么状态？
0: 你看一泡的时候咱们不算喜茶，就算不算润茶这道啊，就是正经喝的这个一泡的时候啊，它那叶子还没完全张开。你看吧，它还是皱皱巴巴的，
1: 没有完全舒展开来。
0: 对，还像就是所谓蜻蜓头啊，或者我给起的更形象的，有点像什么这个核桃。你看它皱皱巴巴的，有凹回那样凸起。哎，你到二泡的时候稍微就张开一点了，三泡以后基本上叶子就能舒展开。
1: 哦，
0: 这时候呢，体积也就长起来了。
1: 这就是它体积最大值了。
0: 对。当然你再泡的话，它还会稍微长点，长得很少。所以这时候呢，你去判断你茶叶或者说盖碗这两个和谐不和谐，
1: 合适不合适。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感官标志。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还有的呢，就是咱们刚才说了，这是用盖碗的。盖碗你看现在大部分都是在福建一带。
2: 嗯
1: 啊，或者是闽南，或者是粤北，就广东北部，他们喜欢用这个盖碗。
2: 嗯，
1: 但是呢，你比如说到广州一带，他们除了用盖碗之外啊，他们还很喜欢用这紫砂。
2: 哦，
1: 这个紫砂相对的来说呢，不是那种厚型紫砂。为什么用紫砂呢？就是紫砂泡乌龙啊，也有一个好处。因为紫砂呢相对来说保温性比较好，它那个你如果把水泡进去，它能够维持住这个温度。
2: 嗯，
1: 同时呢，紫砂呢它便于手拿着，是吧，一边这个观赏啊，一边去倒，
2: 一边把玩一边品尝。
1: 对，就是所以呢，有的你看到广州一带呢，他们也喜欢用紫砂，但是这个紫砂呀它比较薄，壁比较薄。
2: 嗯，
1: 不是像你看到了宜兴那种专门喝绿茶的那种厚糖的，它糖那个壁比较薄。
2: 嗯，
1: 这是也是他们一种习惯，是吧。这是喝这个铁观音主要的两种，一个是用盖碗，一个是用紫砂。
2: 嗯，
1: 另外近年来呢也出现很多新型的，比如说所谓的飘逸杯。
2: 嗯，
1: 飘逸杯呢当然各地叫法不同啊，可能我一说您就知道，哎，那我们家也有一个，
2: 就上面有一钮，
1: 对，
2: 能把水漏下去那个。
1: 太对了，它里边有一胆。
2: 嗯，
1: 是吧，这个胆呢有的可以取出来，你把水泡的你认为这个时间合适了，你把那胆取出来搁一边，你直接把这水给倒到那个我茶杯里去喝。还有一种呢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就是一摁，就是一扭，就跟那个自来水那个龙头似的哈。嗯，就水哗哗哗，茶是沏好的茶水泡好的就卸下来，卸到这它那个外围的那个容器的那个玻璃壶里边。这个呢优点就是什么呢，它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
2: 嗯，
1: 但是有一利也有一弊啊，缺点就是什么呢，第一啊，它清洗比较麻烦。
2: 飘逸杯里头那个胆啊，你永远洗不干净。
1: 对，
2: 因为它是双层在里头呢。
1: 是，
2: 用时间长了瞅着呗，就稍微有点怯。
1: 对，所以呢，如果您用这个，您清洗不干净啊，我可以建议您有一小办法，您给放点那个八四洗消液。
2: 嗯，
1: 实际上它就是漂粉啊，然后呢，往里一放，很快就茶锈就下去。
2: 嗯，
1: 然后您还需要仔细的把那漂粉的味儿给清洗掉。
2: 对，比例您也得掌握好了。
1: 是，
2: 嗯，
1: 这是这个不太方便的之一。另外呢，它那个胆呢是塑料的。
2: 对，
1: 毕竟啊，这个塑料它不如玻璃或者陶瓷这些东西啊，对人体是吧，这更环保一点。
2: 嗯，
1: 啊，更安全一点。所以呢，如果您图一个方便可以用，但是您一定要选好，别图便宜，特别里边那个胆。嗯，拿手弹一弹它。嗯，如果一听啪啪那声啊，证明它密度不够，简单的说，
2: 哦，
1: 这是质量差。
2: 嗯，
1: 质量差就难免啊，将来开水啊老去冲泡的，它会吸出一些对人体不利的这些东西来。
2: 嗯，
1: 毕竟是化学的塑料的东西嘛。

0: 那么您一听当然当然，哎，这声比较好，另外拿手摸一摸不拉手，那证明它的工艺性比较好。
1: 哦，
0: 不仅它的你清洗的方便，而且呢它这个
1: 比较坚固，
0: 哎，
1: 结实，
0: 比较坚固结实，您将来看着的时候呢也比较麻，比较那个顺眼一点。
1: 哦，
0: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咱们买得起马智的钱，您说几百块钱一斤的茶叶您都买了，咱买的时候这个茶具的时候啊还真不差这三两块钱。
1: 对，这飘逸杯反正价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0: 对，
1: 飘逸杯几百块钱的也有，
0: 嗯，
1: 几十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
0: 是，
1: 所以十几块钱的那个您就得斟酌了。
0: 对，
1: 嗯，
0: 斟酌，偶尔偶一为之，偶尔用用行，如果您每天经常用啊，可能就是就
1: 不太建议您用。
0: 不建议，我也见过有的朋友用那个，结果茶锈吧也不能及时清洗，
1: 嗯，
0: 从盖儿到里边那胆满都是那茶锈，
1: 黄褐色的。
0: 对，您可记住了，咱们用玻璃茶具可不能带这茶锈
1: 啊，哦，
0: 它不像说我用这个比如说用这
1: 紫砂的，我这是茶山，
0: 紫砂的我讲这茶山，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是别的呢它在里头你看不见，这个玻璃它一目了然，讲的的就是窗明几净，过去说搞卫生是吧，
1: 对，
0: 这个也是一样，一定要内外透亮，
1: 嗯，
0: 这样呢才有助于这个你去观赏，同时对身体健康也更有利。
1: 嗯，
0: 哎，这是咱们说的是吧，这个用什么茶具去冲泡这个铁观音。
1: 生活中很多朋友还喜欢喝绿茶，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喝绿茶的话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茶具合适？
0: 哎，你看这现在啊这个新茶下来了啊，这个龙井也好啊还是毛尖也好是吧，这种小嫩的绿茶如果啊咱们要是用刚才说那种方式就不太合适是吧，过去咱们说啊喝绿茶呀，啊，用玻璃杯是最好的是吧，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用玻璃的器皿是吧，除了玻璃杯之外咱们也可以选用啊紫砂的一些茶具，
1: 嗯，
0: 是吧，如果说是很嫩的茶叶咱们建议大家啊用这个玻璃杯，首先说玻璃杯啊和咱们那凉水杯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光板直筒啊，起码它有一个把儿，
1: 嗯，
0: 这把儿呢不仅你拿着很方便是吧，另外呢它也很安全是吧，不会烫手啊，另外不容易轻易的比如拿没拿住给碰倒了呀是吧，把桌上的文件或者什么桌子的东西弄湿了，所以建议大家选用的时候呢要选一个稍微厚一点啊带把儿的，
1: 嗯，
0: 这把儿的大小要跟您这个杯子相适应，这样的一个这个玻璃杯去冲泡这小叶茶啊。但是呢，如果我这茶呢，相对的来说叶比较大一点了啊，过了明前雨前了，那么那比如说毛峰类的茶了，那么我觉得两种都可以选，一个是玻璃杯可以选，再一个呢就是紫砂也可以选。
1: 哦，
0: 特别是你看，这就是到这个浙江啊、江苏一带啊，他们喝绿茶啊，大多数还是用紫砂壶。一个是紫砂壶呢，他们当地的特产；再一个呢，用紫砂壶啊喝绿茶也有它的独到的好处。一个就是紫砂本身的习性，它透气、吸附，是吧？它有这个功能，吸附就是说它能把茶的香气留下来，
1: 嗯，
0: 同时它还透气儿。是吧，这样呢你喝绿茶的时候呢，即使说那茶本身味儿不足，但是它有余香在里边。再有呢，这个你用紫砂壶的话，虽然说我不能像玻璃杯那样能够直接看见这个茶叶在水里边，在这个茶汤里边的翻滚啊，这个那些飘逸
1: 啊
0: 悬浮那种美感，但是呢紫砂本身器型啊，它的一种美和它那个包浆的那种古朴醇厚，是吧？也会给你视觉上带来一种很好的享受。
1: 嗯，
0: 所以呢，咱们也可以用紫砂壶去冲泡绿茶。那么在选紫砂壶冲泡绿茶的时候，注意啊，这个紫砂壶相对来说器型就是容积要大一点。
1: 冲泡绿茶的时候，
0: 对，哎，一般的来说用这个扁壶啊，就是上下高度比较矮一点的，容量大概在啊三四百毫升啊，
1: 嗯，
0: 你别一下装多半瓶子水是吧？这半升水那就太大了。太大的壶有一什么缺点呢？就是一下的热水冲得过多啊，容易把这茶叶给烫熟了
1: 啊，哦，
0: 所以你喝起来就有股子熟烫的味儿，不是沏茶变成煮茶了。是吧，那么如果说那茶壶呢太小呢也有一个缺点是吧，一个是它本身啊容量小，你没喝两口就完了，因为喝绿茶的讲究和这个品这个铁观音是不一样的， 品铁观音讲究用这牛眼小盅是吧、然后叫一饮三啜一下，但是喝绿茶呢相对来说不能一次就倒这一小盅，相对来说呢要大一点，如果您用壶的话它倒到杯子里，这杯子最起码您一次得倒出这么50毫升来、您不能就20毫升是吧，还没吸溜就没了、也品不出好来，所以呢要注意这个咱们壶的选用，要和您喝茶的杯子这两个也得相适应。
1: 那夏老师刚才说了哈，如果是那个绿茶老一点的叶大一点的适合用紫砂壶来冲泡。
0: 对，
1: 如果我这个就是明前的或者说更早的茶，这小叶茶是不是就不太适合用这个紫砂壶来冲泡了？
0: 我个人体会是这样的，我试过太小的茶呀，确实是它容易给它烫熟了。咱们可以选用玻璃的，这样你能直观的看到茶叶的形态和水量的多少，并且能直接的感受水的温度。你用手的话捏一捏碰一碰就能感受到水的温度，便于咱们调节。你比如说你水太热了，那你把盖打开稍微敞一敞，如果说水量少了，你直接再往里边再续一点、更直观。
1: 用玻璃杯冲泡这个绿茶的时候要盖盖吗，肖老师？
0: 这就根据您什么样的茶了。您比如说我要是冲泡现在明前雨前这个茶，一般来说啊，我先盖上盖小闷着、然后呢你看茶叶上下翻滚漂浮一下，你如果没有盖这茶叶不漂浮你知道吗？它必须得上面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呢这个茶叶它受的一定的力，
1: 重力够了。
0: 对，另外呢它的漂浮的还原因就是里边的空气是吧，它空气茶叶本身不是实心的，它里边也有那个细胞之间有空气，那么空气受热一膨胀嘚的飘起来了，上头有热空气释放出去了，它冷接触冷空气嘚它又下去了。如果你不盖盖的话，可能就出现上边一层茶叶跟那个水表面就那么敷着。你说
1: 就是它落下来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
1: 您一喝一口茶叶，您说您往哪儿吐了您还觉得可惜。
0: 经常有时碰这情况，就是那茶叶特别细小，掌握水温或者掌握时间掌握的不好，你看它老在上面飘着，它呼到你嘴里头粘到牙上觉得挺别扭
1: 啊、
0: 而且它还不讲究拿一滤子滤网去滤一下，
1: 对，
0: 喝绿茶不讲究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是稍微盖一盖，然后以什么原则呢？你看那茶叶的动静，是吧？有的茶叶可能立起来了，它往下，你比如毛，这个剑豪这级或者毛峰这级，它会立起来。如果说是这个龙井，或者说是毛尖这级，它会展开，稍微展开一点，然后落下去，然后再升起来。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把盖拿走。这时候一股茶香就扑鼻而来。
1: 您就可以享受绿茶了哈。
0: 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1: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1: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1: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4: I don't care。
1: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2: 大家好，我是王哥。
5: 大家多多支持，
2: 哎，您多捧。文儿，
5: 嗯，
2: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5: 说。
2: 哎，让我考考你的文化水平怎么样。
5: 哎呦，这个文化水平，咱俩同事这么久了，你应该是知道我的歌啊。我只不过是一个有惊天伟地之才，气吞山河之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古今，学贯中西，超凡脱俗的普通人吧。
3: Yes。
2: 哈哈，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哎呀，做人要低调，有句话不这么讲的吗？做人低调方优雅，做事高调才优秀。
5: 您这可是误会我了，我已经尽力地克制自己，我保持低调了。哎，
2: 不好意思，我还真没看出来。那您给大家讲讲您是如何克制您自己的。
5: 我其实低调它是我与生俱来的品质，你看看啊。
3: 嗯，
5: 我住着40多亿年的地球，晒着50多亿年的太阳。
3: Yes。
5: 每天坐着价值几千万的地铁。哎，我每个月都跟马云呐、马化腾啊，我们有经济来往。你见我炫耀了吗？
2: 确实，你还真没炫耀过。
5: 那怎么话说的？就连我用的电脑，哎，那也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亲自为我定制的。我膨胀了吗？啊，我骄傲了吗？没有啊。啊，对了，你看，晚上我还。

0: 看着130多亿年的宇宙。
1: 要不说孔文你真是个天才。
0: 嘿嘿，妙赞了妙赞了啊。现在你知道我的文化水平如何了吧？
1: 哎，我知道了，您不仅有才，您还低调呢。我对您的敬仰像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像黄河泛滥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0: 嗯，不是，有品位。其实啊，我不光是低调，嘿嘿，我还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1: 哎呦，您有责任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那没错啊，啊，我善于发现生活当中各个行业里的问题。
1: 哦，您还替其他行业操心呢？
0: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是不是？
2: Yes.
0: 我对各行各业的长足发展我都非常操心。
2: 嗯，
0: 我认为啊，每一个想要受到欢迎的员工都应该向我学习，多才多艺。
1: 哎，不不，您等会儿吧啊。
3: What?
1: 有的行业啊会点才艺，那确实能够起到锦上添花作用，可那有些行业它也不需要才艺啊。
0: 这就错了吧。What? 哪个行业啊它都需要一点才艺。
1: 哎，那您给说说哪个行业才需要才艺啊？
0: 这可多了去了。您就比如说吧，推拿按摩师
1: 啊，按摩师这我知道，放松身体的
0: 啊。这按摩完了之后啊，太枯燥。
1: 那有什么枯燥的呀？那按摩完了直接告诉人家，对吧？那第一注意饮食，忌辛辣刺激的食物。第二要洗澡清洁，是吧？那再别喝酒，对吧？少熬夜，注意休息。那还有什么呀？
0: 那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啊？生活要有乐趣，你知道吗？
1: 那你怎么嘱咐他才能有乐趣呢？
0: 为了获得最好的按摩效果啊，你完全可以教他唱disco 啊，对这个身体的恢复尤其的好。
1: 不是那个，您先等会儿。
0: 嗯，
1: 唱歌就唱歌，这唱disco对身体能有什么好处啊？
0: 这您又不懂了吧？唱别的歌，哎，还真没这种效果。但是这disco啊，你只要一唱，浑身的这个骨关节，它都得活动
1: 啊。有这么累吗？
0: 有啊，有一首歌啊，普通disco
1: 啊，这个我知道，这歌我还真听过，汪峰唱的。可这歌跟活动筋骨有什么关系啊？
0: 那这歌一唱，你就感觉你浑身的筋骨马上就好了呀。
1: 这就能活动起来？
0: 我给您演示一下。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的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哎，你这怎么样歌啊？
2: Yes.
1: 哎，你还别说啊，这还真有点作用。不过您这动次打次是活动筋骨了，这问题是您这还容易把舌头唱打结了呢。
0: 还能把舌头是唱打结？
1: 关键是您这方法不太正经。
3: 哦吼。
0: 嗯，那这个不行，这个就不算啊。咱换一个行业，拉面的师傅。
1: What? 拉面师傅，您就好好给人扯面就完事儿了，味道好才是最重要的。
0: 味道好是重要啊，关键你拉面的时候吧，你动作也得好看呢，是不是？你得吸引人，哎，人家这才愿意买你的面。
1: 不是，就他能多吸引人呢？
0: 嗯，这个时候就体现才艺的重要性了啊！展示，跳绳。
1: 啊，你的意思用面扯出来当绳跳？
0: 那不然呢？
2: 嗯，
0: 用面跳绳啊，既能吸引到顾客，又能够锻炼身体，哈哈。有专家研究指出，
2: 嗯，
0: 跳绳它对膝盖的冲击力啊，只有跑步的1/7到2/2，而且呢，只要你能够掌握跳绳的技巧，用脚底的前端着地，就能够降低对身体的冲击。哈哈，这个跳绳呢，不但能够强化你的心肺功能，还有你身体各部分的肌肉，还能够训练你的平衡感，还有身体的敏捷度。最诱人的是啊，只要你能够保证每分钟120到140次的速度，一个小时就能够燃烧掉600到1000的卡的热量，而且
1: 你得等会儿吧，你打住吧。啊，就我问问您啊，您这是问题的关键吗？
2: 嗯，
1: 还保证每分钟120到140的速度，就你这法儿，那面都碰地上了，那沾上灰给谁吃啊？
0: 那又不是一定要碰地，咱还可以双摇嘛。
1: 哦嘛，双摇都来了。哎，那我能请问您一问题吗？哎，我您面呢？
0: 您那面，我再给您重新拉一根，您看行吗？
1: 你给我重拉什么呀？不是，这多费面呢，关键还脏，扔地上了，这都。
0: 成本有点高是吧？
1: 废话呀，您这。
0: 您别着急呀，啊，别着急，我还考虑其他行业了呢。
1: 不是，你等会儿吧，文儿啊，我就问问你啊，你这脑子里一天天你都装什么东西呢？
0: 我这不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你看这样啊，我建议快递员啊，他得学会魔术，因为工作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便利。
1: 哎，你等会儿吧，你快递学会了变魔术能便利，他怎么就能便利了呢？
0: 之后继续咱们的欢乐正先锋。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
2: 欢乐正前方。
3: 什么前方？
2: 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前方？
4: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3: 好笑吗？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3: 我是王哥，
2: 我是孔文。
3: 哎，你这刚才你说你要给我们演示一下是吧？
2: 嗯
3: 啊，你来。
2: 嗯，我给你演示一下你就明白了
3: 啊你来你来。
2: 我当快递员，你当顾客啊。请问您是王女士吧？
3: 啊，是我，我是王女士。
2: 我们不认识对吧？
3: 啊，对啊，不认识。
2: 所以咱们又串通过啊。
3: 你别废话了，我就说个快递，我跟你串通什么呀？
2: 好，这里有四个快递，请您选择一下，这哪一个是您的？
3: 我还能挑一下哈，我看看啊。哎，这四个好像没有我的啊。
2: 没有您的呀？那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3: 奇迹在哪儿呢？
2: 您的快递丢了。
3: 我快递，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意思呀？快递都丢了，他还跟我这变魔术呢？你真的不靠谱啊，玩儿，我跟你说啊，少整那没用的，以后啊咱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做自己吧，你就别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了。
2: 别呀，我真有靠谱的，我还有一最成功的案例
3: 啊。这你还有最成功的案例了？
2: 那当然有了啊。要说我不能帮已有工作的提升自己，但是我可以帮人家找工作呀。
3: 哦，你还能教人找工作呢？
2: 啊，那当然了。你看啊，咱们拿这个电子商务专业来举个例子，这个就业呀，它首先得注意三个准备阶段
3: 啊。啊，记得之前准备面试的时候，我记得你说是两个还是四个，怎么到你这成三个了呢？
2: 哎，这个你不用质疑啊。这些呢都是本人在长期的摸爬滚打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啊。
3: 好，来给大家伙儿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2: 嘿嘿，哎，那我就献丑了啊。我们讲的这个就业的三个准备阶段啊，首先呢，你得找一份兼职积累工作经验呢，是不是？增加工作体验，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得准备好笔试啊。在这第三步呢，就是通过面试，这三关一过呀，这一份工作就搞定了，您的就业问题呢也就顺利的解决了。
3: 说的真轻巧啊，纸上谈兵谁不会呀？我就怕某些人光说不练呢。
2: 说我呢？谁说我光说不练？我练得多了。咱就拿兼职来说啊。哎哥，你做过兼职吗？
3: 这个我还真没有。
2: 我做过呀，我跟你讲啊，这个兼职啊，它是你，
3: 你我得问问你
2: 啊，
3: 这你做的什么兼职啊？
2: 这个，本人曾经在一家外资企业，做兼职打扫厕所长达25天。
3: 嗨，扫厕所啊？这我还以为你兼职什么好差事了呢。那扫厕所吗？
2: 扫厕所怎么了啊？我跟你讲啊，这扫厕所里面的学问它大着呢。
3: 哎呦，快让我听听你这扫厕所扫出来的学问，能听听给我点什么建议？
2: 什么建议？
3: 不是啊，你不学电子商务的吗？
2: 是啊。
3: 那你回去在网上你开一家商店，你卖点东西。
2: 我卖什么？
3: 卖什么你都不知道？你那25天的兼职工作经验跑哪去了？哎，就像你现在对马桶和手指你不是很了解了吗？哎，你就发条广告
2: 啊，
3: 某某马桶啊，买二送一，某某手指，亏本大处理，那到时候那顾客肯定蜂拥而至。哎，这虽然不能保证你赚大钱，但是卖马桶和手指的钱，保证你养家糊口。
2: 嘿，我说今天到底是你指点我，还是我指点你啊？你倒反客为主了。
3: 哎，不是我说你啊，就你刚才说你那25天兼职，那也能叫工作呀？
2: 那怎么不是工作了？他这个兼职啊，他不在乎长年累月的干，我们只是为了追求短期的工作体验
3: 啊。不在乎长年累月的干，只求工作经验。
2: 对呀，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找女朋友，他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一时拥有。
3: 不是，你这人咋这样？你说就说呗，说什么找男朋友的事，这跟找男朋友什么关系？
2: 我就打个比。
3: 你打什么比方？你这比方谁听了都觉得不恰当。
2: 你先甭管它恰当不恰当，在这儿呢，我主要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接受。
3: 行吧，你继续，你那第二点你继续说。
2: 笔试啊， 鄙视你懂吗？
3: 鄙视谁不懂啊？就从小到大，什么场面咱没见过？大大小小各种考试，那经历多了去了。那卷子一发下来，那刷刷刷两下搞定了。
2: 果儿，这你可就错了。如今这个笔试试题出的呀，那是匪夷所思，连脑筋急转弯他都搬上来了。
3: 这么夸张呢？
2: 绝对不夸张。我见过啊，笔试主要考你与众不同的思维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哎，那相当的难呢。
3: 说漏嘴了吧？你这一定是面试成绩不合格。
2: 又小瞧我。我跟你说啊，这笔试过了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你还得通过那最重要的面试，你懂吗？
3: 面试谁不懂？那不就形象问题吗？
2: 形象问题
3: 啊？对呀、啊、你看过去呢，闺女出阁哪个不是打扮得风风光光的？
2: 哦，那倒不错。
3: 那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买了一套名牌衣服包装了一下自己。
2: 哎呦呵，那花不少吧。
3: 哎，这也没办法的事儿啊，有句老话不这么讲的吗？人靠衣装，马靠鞍。
2: 观点倒是很新颖。咱先说回刚才那面试啊，你还得注意自己的发型
3: 啊。发型也得注意。
2: 那当然了。
3: 哎，那你说这头怎么梳？那难不成都梳成像你这样飞机头才显得上镜呢？
2: 那倒也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得把这头发呀往下梳，梳的呢就跟个锅盖似的盖头上。你看看，这样给人的感觉他不是老实又稳重吗？现在的老板呢都喜欢这类型的。
3: 不是，这成什么样子？
2: 那可就随你了，你这我也管不了啊。谈面试还有什么？还得注意基本的礼节，要会握手。
3: 这握手谁不会？瞧不起人了吧？
2: 又错了，这握手可讲究了，不同的握法它因人而异。
3: 怎么个因人而异？
2: 哎呦喂，你想想啊，要是你的面试官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纤细女子，你要是用力一握，那你把人握疼了怎么办？
3: 说着我就疼啊。好像有点道理啊。
2: 啊，那是当然了呀。我跟你讲啊，要是遇见外籍的主考官还有麻烦事儿呢。
3: 哎呦，你都说这么多还有啊。
2: 对呀，你不光得握手，你还得拥抱。
3: 还拥抱？
2: 就是啊，你得这样抱完左边抱右边，抱完右边再抱左边，必要的时候呢你还得吻对方的脸颊。
3: 哎呦，还亲脸？哎呦，这不行，我要碰着这种类型我晚上得做个梦。你这不开玩笑吗？
2: 谁开玩笑了呀，这可是基本的礼节啊。在这里呢他表示含蓄的美啊，这不是什么接吻。
3: 哎呀，不是说接吻。哎呀，不是，那kiss 啊，现在连三岁小朋友都会这么说。
2: 哎呦，这年头谁还说 kiss 啊？你哥你又落伍了。
3: 不是，那不是接吻也不是 kiss， 那是什么呀？
2: 那得说二硫碘化钾。
3: 二硫碘化钾？
2: 对呀、啊、就是二硫

0: 电话夹。你看啊，这 kiss 不是两个 s 吗？那不是二流吗？是不是？哎，它不是点吗？嘿，它不是夹吗？这不正是二流电话夹吗？
1: 一套一套的，你再说一遍，我记小本本上。
0: 说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些纯属我胡编乱造。
1: 瞎编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脚秀。
1: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4: 卢广斌、刘德斌、杨逸言根据亲眼所见的革命烈士们狱中斗争的真实事迹，创作了长篇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两年后，罗广斌、杨逸言以《在烈火中永生》为蓝本，创作完成长篇小说《红颜》。今天，我们就通过杨庆华的散文传唱壮烈颂歌，从小说《红颜》到电影《烈火中永生》，回顾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历史故事。
5: 《红颜》出版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意想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搬上银幕。1961年夏天，北影厂领导看了小说《红颜》的初稿，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提出改编电影。北影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都希望拿到影片的拍摄权。最终，文化部电影局将拍摄任务交给了北影厂。北影厂从全国各电影厂和文艺团体借调精兵强将，组成十分强大的主创阵容。编剧夏衍，导演水华，摄影朱金明，演员于兰饰演江姐，赵丹饰演许云峰，张平饰演李静元，庞学勤饰演彭松涛，王新刚饰演刘思阳，胡鹏饰演双枪老太婆，蔡宗玲饰演华子良，巩坤饰演徐鹏飞，姬启明饰演傅志高。1962年评选出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这部影片就占了五位。小说《红颜》中挺进报负责人之一的程刚是作者着力塑造的英雄人物，但从夏衍的改编本到水华的电影完成本都没有程刚这个人物。对此，摄制组内部有争议，文化部领导有意见，电影公映后许多观众也不接受。据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回忆，我们和水华谈了程刚的问题，是否考虑加上，水华认为他反复考虑过。摄制组回到北京后，赵丹曾向我们提出影片中有刘思阳，没有程刚，这是个大问题，希望我们考虑。当时一时也难以弥补了。电影基本上拍摄完成，周扬审看了样片，提出《红颜》是名著，影片要搞就把它搞好，要把程刚加上，可以拍成上下集。按照周扬的意见，影片要大改。北影厂研究后决定彻底把影片改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摄制组解散，北影厂没能按照周扬的意见修改影片。小说《红颜》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刘思阳是全书的书眼，小说通过刘思阳的视角完成叙事。刘思阳的经历将小说情节从渣滓洞过渡到白公馆。小说中是刘思阳在白公馆看到了小萝卜头，特务监视出狱后的刘思阳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夏衍在改编时没有写这个情节，只是在剧本中给刘思阳留了一个位置，几次一闪而过的出场，几句台词。但在拍摄影片时，水华加大了刘思阳在影片中的分量，不仅有特务监视刘思阳这个情节，而且还增加了刘思阳和孙明霞的感情戏。这也是北影厂专门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调王新刚饰演刘思阳的原因。然而影片拍摄完成后，王新刚的戏基本被剪掉，演职员表上也没有出现刘思阳和王新刚的名字。影片上映时，王新刚饰演的无名难友只有几个镜头，几句台词。
4: 演员庞学勤在影片中饰演江姐的丈夫彭松涛，他比王新刚要幸运一些，至少演员表上还有他的名字。夏衍改编的剧本让彭松涛出场两次，送审后的电影完成片彭松涛只出场一次，只有一分半钟的画面。 为了一分半钟的画面，北影厂不大可能专门借调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大明星庞学勤。一种可能是电影拍摄完成后，庞学勤的一些戏也被剪掉了。笔者查阅了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1964年7月6日给夏衍、陈荒梅和司徒慧敏的信，信中说，根据目前全部样片来看，红颜长度不会少于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一共有18本戏，一次上映中间必须休息，你请将重场戏再突出些，他们已进入分镜头阶段。笔者保留了1965年4月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完成台本，完成台本注明影片长度是15本，这意味着影片上映前全部样片进行了大的删减。为什么要做大的删减？主要原因是创作者要突出塑造革命者的忠诚与坚强，突出塑造江姐和许云峰这两个英雄人物，而刘思阳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影片拍摄完成后是1965年，在当时的语境下，导演水华出于谨慎考虑选择了舍弃刘思阳。夏衍的改编剧本中，江姐得知丈夫牺牲，在双枪老太婆面前哭出声音来，而1965年4月的电影完成台本是这样写的。双枪老太婆说，江姐，在亲人的面前你想哭就哭吧。江姐隐忍着痛苦说，妈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改动也说明了水华的谨慎心理。
5: 作家马识途曾针对小说反映的内容提出要有更大的背景，1949年的政治环境以及党的迎接解放的政策要表现出来，是第二战场，不是第一战线，不能离开党中央，老区党的领导，是配合而不是主力。夏衍在改编剧本时，根据他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在剧本开头增加了一处令人回味的细节。江姐很快地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支金光闪闪的口红膏，打开套子一按，从口红下面取出一卷小小的纸，一边说一边展开，就是为了等这个文件迟了三天。许云峰看着那些小字，一，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倾向。江姐慢慢的吃面，李静元凝神听，夏衍增加的这个细节为剧作增添了厚重的一笔。遗憾的是，水华拍摄电影时这个细节被删掉了。小说《红颜》中，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量革命同志被捕牺牲的主要原因被作者归结为叛徒的叛变，但在电影《红颜》拍摄过程中，人们对此有过

0: 争论，要不要再增加叛徒。1963年8月，在红岩电影文学本讨论会上，夏衍在发言中说，叛徒一个可以了，不必多，中国人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1964年8月，在电影红岩样片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发言中说，小说中写了府志高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人不必去多写。
1: 红岩的电影文学本先后写过三稿，夏衍改写了第三稿时，为何极力突出江姐？为何将江姐作为第一主角？江姐的事迹打动人只是一方面，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年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关押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20多名女性，所有的女性面对难以忍受的重刑和极其困苦的环境，没有一个人当叛徒。卢广斌和杨逸言对夏衍改写的第三稿有不同看法，表示他们改编的第一稿是按照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的，而夏公改定的剧本已不见浪漫，只见现实了。根据演员赵丹回忆，影片开拍前，摄制组经过热烈的讨论，确定了电影《红岩》的基调是一首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含有浪漫色彩的壮烈颂歌。进入《红岩》摄制组后，赵丹一直努力克服舞台化表演的烙印，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赵丹在影片后半部地牢论战一场戏中的表演显得功架十足，过度理想化地表现了许云峰的豪情壮志。地牢论战这场戏，无论是演员表演、台词设计、造型手段、场面调度，都在极力渲染英雄人物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使这部本可拍成纪实性风格的革命历史片，最终变成一部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尽管夏衍为影片奠定了坚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基础，尽管水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现实主义风格，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夏衍、水华固有的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得不打折扣。小说《红岩》结尾所写的胜利越狱的情节是作者虚构的，电影的结尾更是让这个虚构的情节富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双枪老太婆指挥华蓥山游击队配合解放军接应难友们越狱，难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武器，特务们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在华子良的带领下，难友们通过许云峰挖的越狱通道冲出了地狱，和解放军游击队胜利会师了。真实的历史远比小说和电影要残酷和血腥。1949年11月27日夜，渣滓洞大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80人惨遭杀害，共有15人幸免于难。白公馆大屠杀，罗广斌等人策反看守，共20人幸存。1965年，电影《红岩》摄制完成，影片上映前改名为《江姐》。周恩来总理审看样片后，亲自顶片名为《烈火中永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我们通过张玉瑶的散文《巴金在翻译的世界中战斗》，了解巴金的翻译历程。
4: 作为一个大量汲取西方资源的作家，阅读翻译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时时显现于巴金自己的创作之中，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成为他的一种风格特色。巴金处女作《灭亡》的书名就来自俄国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的长诗《纳里瓦伊科》。当年巴金曾将这首长诗的几句译成汉语，诗中写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雷列耶夫本人也因为反抗暴君的起义死在绞刑架上。巴金称赞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他的小说《灭亡》写的也是北伐战争之前，一位甘愿灭亡的中国革命者杜大新为反抗压迫拼命工作，不惜消耗生命的故事，歌颂了为理想英雄献身的精神。这一形象并不太符合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式套路。与其说来自巴金所真实目睹的和体验到的中国革命现实，不如说更多来自于他所阅读到的外国革命家传记和回忆录，尤其是那样一种悲壮的基调、燃烧的激情和矛盾的内心。巴金的心路从中有迹可循。还有他所译的《夜未央》，作者廖抗夫虽然是不知名的波兰剧作家，但这部描写俄国虚无主义者精神面貌的剧作不仅一度轰动西方剧界，也曾深深打动过少年巴金，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这个15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境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在1938年创作的《家》的续篇《春》中，巴金就用不短的篇幅专门写到了高家二少爷觉民和伙伴们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排演《夜未央》的情景，这也是巴金青年时自己的真实经历。觉民看到二小姐淑英身上也有反抗封建专制的因子，

0: 特意请他去看这出剧。舒英获得了很大的震动，反思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作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后来他也和二哥三哥一样走上了反抗道路，可见巴金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所言非虚，而是实实在在浸透在他所译所写的每个字背后。
1: 巴金说，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那些洋溢着大无畏浪漫精神和抒情气息的外国作品，不仅给了他文风上的影响，更内化了他的灵魂。在译文选集小序中，巴金特别提到他从自己第一部译作《信号》中就获得且深受感染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对生活对人的热爱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从《灭亡》到《激流三部曲》，到后期的《寒夜》，再到晚年的《随想录》，时代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不同，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巴金列出了一长串他喜爱的外国作家名单，包括卢梭、左拉、雨果、罗曼·罗兰、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夏目漱石等等。这些作家之间有共性，作品都闪烁着爱人的人道主义光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同时也不难发现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从早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到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巴金一直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滋养，也是他投入了最大精力来译介传播的部分。在其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中，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启蒙和唤醒作用。巴金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即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悲剧。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太多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和这座19世纪文学高峰、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保持着情感沟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岁离家出走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1994年，90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在一个告别革命的新的时代，巴金重提托尔斯泰和俄罗斯文学，是他一生文学经历的回顾，也为他的思想轨迹重新找回了原点。
0: 再请欣赏《拈花梦游》的散文，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与道教坐忘思想。李白的诗《独坐敬亭山》是这样写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首诗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群鸟高高飞走，没了踪影，孤云独自飘开了，悠闲游荡，跟我对视互相看不厌的只有敬亭山。李白来到敬亭山，主要原因是他有个堂弟在安徽宣州做官，堂弟李昭多次邀约他来宣州。以前他接到邀请信时，李白在洞庭三江旅行未能成行，李白不当翰林以后离开了长安，他把家迁到了敬亭山脚下，有记载的游山活动至少七次。论风光，敬亭山在国内应该排不进前十名，李白为何对敬亭山情有独钟呢？这还跟南齐诗人谢朓有关。谢朓也写过一首《游敬亭山》，但是他的诗跟李白的《独坐敬亭山》非常不同。谢朓把敬亭山的形象描绘得十分详细。谢朓是开唐人绝句先河的诗人，李白非常敬佩。谢朓也信道教，曾任宣城太守。李白多次追寻谢朓足迹，游历山水，写下多首缅怀谢朓的诗作。两人命运相似，诗脉相承。李白

0: 曾有一个愿望，死后葬在谢眺墓边，与谢眺为邻。好友范伦和古兰心的后人最后帮李白完成了这一遗愿。开篇两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叙述了一个道教徒安安静静与山交流的前提。设想一下，众鸟若不高飞尽，在李白身边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则不利于李白集中精力沉入冥想。如果满山云遮雾罩的，李白看不清敬亭山的模样，这种情况下，李白说自己跟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则不能令人信服。只有看清楚了，而且看不厌，才说明看出境界来了。第一重境界跟我们这些热爱大自然的凡夫俗子没什么两样，喜欢看敬亭山。第二重境界就难得了，敬亭山也喜欢看李白。李白的诗一般不会止步于日常经验的层面，这首诗当然也含有象征意义。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不做翰林已经很久了，年轻时人世间向他展现的各种诱惑大都像高飞的众鸟一样消失了，昔日的朋友们此时也不在身边了，想当大官治国平天下的凌云壮志也离开了他，变成了天边闲荡的孤云。李白与大自然之间，与人生真相之间，去掉了遮蔽，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李白与天命和解了，他接受了自己的天命。
1: 第三层解读，坐忘。庄子在《大宗师》中编了一个坐忘的故事，颜回拜见孔子，说：“我又进步了。”孔子问：“你的进步指的是什么？”颜回说：“我坐忘了。”孔子惊奇不安地问：“什么叫坐忘？”颜回答道：“毁废了强健的肢体，退出了灵敏的听觉和清晰的视力，脱离了身躯，并抛弃了智慧，从而与大道魂同相通为一体。这就叫静坐心空，物我两忘的坐忘。”孔子说：“与万物同一就没有偏好，顺应变化就不自治常理。你果真成了贤人了，我作为老师也希望能跟随学习而步你的后尘。”这首诗说的是李白独自在敬亭山坐忘的感受。从诗中看，李白应该还没有达到庄子所说的与大道魂同相通为一体，心空物我两忘的境界。那么他到了哪一阶呢？开篇：“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这是第二阶断缘，第三阶收心，具备了升华到更高阶段的心理条件。通篇来看，这首诗不像谢眺的诗，李白没有具体描写过敬亭山的形状、林泉风景，几乎是一座抽象的山，这应该达到了第四阶检视。重要的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应该到了第六阶泰定。李白感觉到了敬亭山对他的接受和友善，他坐在群山之间非常安定泰然，在他眼里敬亭山应该已经成了道的化身，但因为他还有分辨他与敬亭山的分别心，所以还不能说他与道融合为一了。李白离最高境界得道咫尺之遥。不过宋代禅宗大师清源行思指出，参禅有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句中没有我字，只有敬亭山，似乎到了禅宗无我之后，看山还是山的第三重境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5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是来自许美静的《只是这人生》，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音乐来抚慰心灵，有时候呢，是我们苍白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感受，但是心灵深处的共鸣却是无法阻挡的。所以呢，每天都要有好音乐相伴，我们的人生旅途就不容易感到寂寞了。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也漫步人生路，感受一下音乐作品当中那些人生的感悟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干扰，只想换来半世的逍遥。这首《笑红尘》

唱尽了人间的悲喜，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的人生路真的就像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有多少爱恨可以一笔勾销呢？一起洋洋洒洒的笑红尘，陈淑桦带来。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生苦短，一生何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呢？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一颗很坦然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过自己平平淡淡的生活，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这样也许才是美好的人生。你觉得呢？带来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愿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过一生。

人一生的旅途当中，爱情的路也是不可缺少的，但爱情的路能走多远，其实谁也不知道。你听这首蔡健雅的《爱情的路》，就描述了一段即将分岔的爱情路。这首歌曲听起来令人揪心，也令人伤感。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如果可以把握，你会不会选择独自一个人生活？其实一个人生活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无奈和自在。这首《一个人生活》是很早以前的一首作品了，范文芳呢，就是用颇有人生感悟的唱腔去演绎出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坚强姿态，同时呢，也刻画出了一个小女人的心态。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李宗盛呢有一首歌叫《凡人歌》，歌曲中唱尽了人生的苦短，也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压抑。歌曲呢虽然有一点调侃的味道，但是仔细想起来，调侃人生呢也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首歌叫《一起走过》，也听了孙燕姿用很充满力量的声音唱着这首励志的歌。在我心中，我知道这是永恒的长跑，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全力以赴每一秒，和家人朋友向着目标手牵手一起走到。

和好音乐相伴呢，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音乐旅途该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一首《忘忧草》也结束了今天的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

有歌迷说，李健有着像花泽类一样的空灵和迷幻，有着像音乐人李泉一般的优雅和内敛，他还有着像周渝民一般的俊朗和阳光，也有着像郑钧一样的深邃和理性。李健拥有清华学子那般的聪慧和睿智，也有着所有诗人和文学青年的细腻以及清雅。最重要的是，李健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声音沉静忧郁，清亮而有质感。

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或者心情，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最近觉得很孤独。如果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觉得不被理解呢也是对的，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那样你才可以分辨得出什么才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如果还有迷茫的话，那也是对的，因为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谷歌迷说，李健有着像花泽类一样的空灵和迷幻，有着像音乐人李泉一般的优雅和内敛，他还有着像周渝民一般的俊朗和阳光，也有着像郑钧一样的深邃和理性。李健拥有清华学子那般的聪慧和睿智，也有着所有诗人和文学青年的细腻以及清雅。最重要的是，李健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声音沉静忧郁，清亮而有质感。

0: 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或者心情，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最近觉得很孤独。如果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觉得不被理解呢也是对的，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那样你才可以分辨得出什么才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如果还有迷茫的话，那也是对的，因为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1: 假如爱是一种错，也许我会寂寞，安静的房间里

有人会问陈绮贞为什么火还火那么久，她颇具民谣诗人潜质，从她身上呢可以感受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听起来漫不经心，云淡风轻而又十分抒情。

0: 爱你。
1: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缓解它带来的痛苦的唯一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平静地去接受它。人生也像是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也总是在苦恼当中循环往复，挣扎不出。得不到的想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得到的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撰写着自己的人生。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身边有正能量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每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只要看一眼同在奋斗的朋友就会有动力了。虽然领域不同，做法不一样，但是都会被激励到。如果你和你的好友有共同爱好和动力来源，那更是幸福的事情。你不是一个人在苦，也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至少有人和你肩并肩，是一样在奋斗着的。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 四八。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1: 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7: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你一定可以。

0: 来时的路，大家好，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放来了一首老歌翻唱，是由富豪演唱的《星星点灯》。这首歌正好是出自于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就围绕着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展开，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具体是什么电视剧呢？先卖一个关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嘉宾，他就是影视制片人、策划人谢小虎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这首歌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出现过的。
1: 对对对，这部电视剧呢是星力出品的，通篇都是这种感觉。
0: 对，就这首歌真的一听就会让人立马回到那个年代，或者说具体的就回到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情节里。
1: 对，喇叭裤烫着头，然后
0: 对吧，
1: 对对，那种感觉
0: 很有年代感，
1: 很有年代感。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一部扫毒风暴。那其实关于这一部剧，我相信有的朋友看过，有的朋友没看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近些年让你印象最深的警匪剧，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跟我们的这个谢小虎老师。那今天的节目从哪儿开始呢？我们觉得，我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扫毒风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恍惚的。哦，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啊，包括观众啊，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近些年扫毒风暴、扫毒毒风暴、扫雷风暴啊，什么毒风暴啊，等等，就这些名字层出不穷。嗯，包括我们这一部电视剧的导演伍佰老师，嗯，之前还有一部叫做扫黑风暴，
1: 孙红雷演的那个，
0: 对吧？嗯，所以我其实就挺纳闷的，我就说就是这个名字它就一定必须得这么起吗？就是规定就是不能起得太特立独行、太标新立异，必须得是这样一个风格吗？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好多人感觉哎，是看过还是没看过，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嗯，
1: 其实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呢还是比较有学问的，有的起的比较雅，有的起的比较俗，有的起的比较正经，有的起的不正经。像这类题材、缉毒题材或者是涉案题材的这种剧呢，基本上就分为这个两三类。但像以法之名，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能够大概其知道这是讲法、讲检察院或者是法院的这么个故事。这个扫黑行动，那可能是哎黑恶势力或者什么。这个扫毒行动，那肯定是跟缉毒有关系的。
0: 对，
1: 哎对，就是剧中的名字，就是电视剧的这个名字，至少说跟这个剧情要有点关系的。啊，所以涉案题材还算没跑出这个大圈子。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是说为什么都是这个风暴啊，或者是这个缉毒，或者是那个什么，因为还是本身题材所这个决定的，它跟别的一般的剧题材的剧还不一样。就是所以说这类题材的基本上会带剧情当中的内容和主要的故事，然后能够让观众能够带进去为主。但是其他题材的电视剧你可能就听不一定那么好容易了。之前有一个叫《寂寞空庭春欲晚》，我老是把它觉得，那你咋猜？我说《寂寞空时看春晚》，因为这部戏的那个制片人叫于怡，我说姐，你拍了一个《寂寞空时看春晚》，是不是叫《寂寞空庭》这个春欲晚？
0: 嗯
1: 啊，这个还有绿什么绿肥红瘦，还有知否知否，还有的是拿之前的诗句，有的是拿一些。我认为凡是听不懂看不懂的都是艺术的这样一些名字，但是是。

0: 题材的基本上还是以剧情和内容相关的，包括破冰行动啊，
1: 嗯
0: 啊、包括黄雀，包括沙尘暴，这是一种寓意嘛，包括骑士等等等等，都还是能够在名字当中看明白跟这个剧有关系的。
1: 我明白了、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这部剧当中涉及到了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件，
0: 对，
1: 包括涉及到了我们就是公安干警这样的一个领域，
0: 对，
1: 所以可能在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怎么讲呢，就是跟现在很多的类似于影视风格一样要写实一些，
0: 对，
1: 不能太文艺。
0: 对，但是也像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剧，做了一部朱亚文和杨子姗演的叫赖猫的狮子倒影，
1: 嗯，
0: 赖猫狮子倒影就是是一只猫看的倒影的是一个狮子，然后哎，马上就能展现哦，这个男主表面上看的文文静静的，但其实是个狮子，或者说是其实他是个、
1: 我的理解其实是反过来的、
0: 反过来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做的九千米的爱情呢，可能是讲空少的，或者说是复活大师，那跟分手大师又相似的，就是名字还是有一些能够应景的。而这一部的扫毒行动，那其实跟之也能够说出他之前的扫黑行动有点类似，或者是姊妹篇、然后这么一个剧情来的，主要讲的是缉毒，
1: 明白，
0: 缉毒公安战警的一些故事，讲了中间里面的这个辛酸啊、辛苦啊，或者是流血流汗的这么一个故事。
1: 明白明白。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我看到就是这一部剧的他整个演职人员的这个阵容之后，我也很吃惊，就是不光是影视歌了，这个舞台剧，闫楠、对吧？
0: 对，
1: 非常出色的舞台剧演员了，
0: 对对对，
1: 包括张成，这个喜剧大赛的演员，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不光是就是职业的不同，你像就是香港地区的，台湾地区的，包括大陆的演员也参与到这部剧当中，所以这个演员阵容我觉得很强大。
0: 对，现在呢，因为电视剧跟前几年不一样，之前的电视剧一年生产的电视剧就是，有头部的，有中部的，有小，有这个稍微低成本一点，然后最近因为这个行业的变化和这个短视频的冲击，我们长剧的电视剧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长剧第一产量减少了，因为有很多的观众都去看短剧去了，然后呢，这个竖屏短剧或者是横屏短剧，所以长剧的观看的观众其实这部分群体是被挤走了一部分，
1: 哦，是有流失的，
0: 是有流失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电视剧原来的制作成本也比较高，我们之前做一部戏2亿3亿一部戏，然后呢，就是还是价格会比较高的，然后随着电视台这个慢慢的播电视剧购剧的主要购买力下降，然后视频网站呢就变成购买力的主力，
1: 是
0: 视频网站一般都是播一些电视台不让播的，例如涉案题材的剧，所以呢就是这类题材的剧又像我们现在依法证明或者说是扫毒风暴或者其他的都比较多，但其实长剧是越来越少了，长剧越来越少呢，它的头部 S 级的长剧它其实没有减少，中部和小成本的剧它是减少了，所以现在出现的大部分的电视剧都是头部资源的剧，而这部的扫毒风暴呢又是极具有代表性的。第一，它的出品公司新力传媒，新力传媒庆余年，我的后半生，这个赘婿，这个等等，卿卿日常，就是产了很多很多比较头部的一些剧，他们做的电视剧基本上叫群狼战术，这个群星闪耀的这么一个
1: 群星闪耀可以、
0: 群星闪耀，然后但是我们在业内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然后就让更多的演员多一点，就是原来说我们只能请得起一个男主，那得两个男主都得很棒，然后其他客串的一些包括侯勇啊，包括等等等等，包括之前咱说的依法之名也是一样，依法之名、像这个杨烁演的，他演的万海，他在里边他其实原来一直演的是男一号，
1: 对，
0: 在这部戏里面也一直是有很多的男一号，而这部扫毒风暴也是一样，不管是舞台，刚才您说的不管是舞台剧的，还有唱歌的，还有综艺的，还有这个喜剧脱口秀的，哎，都在这里众星云集，所以铸就了今天这样一部的扫毒风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感觉，就是现在的观众啊，对于这个大阵容来说，已经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醒的认识了。因为过去的话，比如说看这部戏，哇，演员知名演员这么多，而且还很多都是跨界的，大家都会很感兴趣，一头热。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现象比较冷静了。
2: 哎，它适应度太强了，你别蒙我。但是呢，就是电视剧呢，它原来的时候呢，曾经是经历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谁来演都行。
1: 啊，谁来演都行，
2: 谁来演都行，他长得这演得好，哎，我觉得就行。那时候演员也少，剧也少，谁来演都行。他是个电视剧的演员。到了后来时期呢，行业的发展，我们原来做一部电视剧可能3-400万，后来一下就变成1500万、2000万、3000万，那个时候就得说

0: 谁请的演员大，他卖的价格就高，然后就慢慢开始请一些有名的演员。到了今天，刚才主持人说的，你就是把谁都请过来，让他群英荟萃，萝卜开会，我不一定爱看。然后呢，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明星，才先把你拉过来看。如果要没有这些明星的话，就已经很难把你拉过来看。就是现在播的电视剧，如果说它是比较平的，演员不是很强势的，它都很难能够播比较爆。就是现在已经很难很难爆了。但是来了这么多演员跟明星，不一定爆，但是爆的一定是众星云集的。目前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在你的观点当中，我们就从剧作的质量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么多人一起群星云集，对于这部作品来说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
0: 是有好处是有帮助的。就是打这个各个明星他有各个的粉丝，哎，一看我们家那谁谁谁去演了，哎，我得看，那无形当中还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粉丝的。
1: 明白了。那其实我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像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不光是近几年啊，这个同名字的这种影视剧很多，什么风暴啊，什么扫毒扫雷扫黑啊，这种题材的剧也很多。就比如说就是刚才讲到我们说的今天说的这一部扫毒风暴，就是缉毒这一类的，包括警匪这一类的，好像近几年这样的作品也非常之多。
0: 对，我们原来的电视剧它为什么叫电视剧？因为是在电视台播出的剧，它叫电视剧。
1: 对，
0: 那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是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么一个产品吧，也叫产物，也叫艺术品。然后那个时候的电视剧是什么？是合家欢的，是爷爷奶奶、孙子孙女、爸爸妈妈、小姨二舅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的，这个叫电视剧。电视剧呢，它就得是一种合家欢为主的。但是现在的时代变了，我们基本上按照这个视频电脑，或者说是短视频，或者说是这个平板电脑来看剧的习惯，可能多于电视机看的习惯，或者是投屏看的更多。而这个呢，就变成了就是可以自己私密看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更
1: 偏个人化了，
0: 偏个人化了。那所以说，在电视台有一段时间，就是涉案题材的剧是有限额的，就是不能都这样。因为大家会模仿啊，会学习啊，他还没有他的认知，你小孩子看了这个，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你还是有影响。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涉案题材的剧在电视台播出是限制的，第一是不让播，第二呢就是晚上7:30到10:00之间这是不让播的，你可以白天播。那成绩了，我觉得至少得有10年，在电视台播出涉案题材的电视剧里面至少停了大概其10年。突然有一天互联网的发展，平板电脑的突起，然后更多的观众开始走进这个
1: 视频网站
0: 了。好，这个时候视频网站要想发展，要想争夺会员和观众，那主打的几种题材，第一种题材就是涉案题材，白夜追凶啊，漫长的季节呀、啊，这个等等等，迷雾剧场啊，漂白啊等等，这一类的涉案题材就是在视频网站突起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品牌。涉案题材所以成为视频网站这个第一主要的题材的
1: 一个类型
0: 基本上我们现在播出的涉案题材的电视剧都是以在网站先播，或者是以网站定制反过来再发到其他，有一些比较这个情节比较这个严重的，我们可能就只在网络上播出，是这样一个现状。所以呢，因为视频网站的突起，观众的观看习惯的变化，所以这类题材已经成为网络题材的一个 number one。
1: 明白
0: 主要这个原因。
1: 哎，那我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毕竟不是业内的人士，我就在想，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前几年那会儿抗战题材的剧集很多，然后呢很扎堆儿，就现在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国内的现实题材的剧集基本上我能印象当中的好多都是跟涉案有关的。那会不会是也是扎堆儿，然后呢导致比如大家对这一个类型不感兴趣，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可能。
0: 好，确实是这么个原因。播了三部剧，一个叫《黄雀》，一个叫《骑士》，一个叫《沙尘暴》。这三部剧，一个是王宝强演的，一个是郭京飞演的，一个是这个段奕宏演的。这三个剧的制作水平、导演都特别棒，特别特别牛。但是三部戏同时播的，结果这三部戏都没火。
1: 哎
0: 哎， 花了很大的钱，它题材有所雷同，没有创新，它就导致了观众不买账。就是故虽然演员很强大，故事我觉得可能不太想看。然后《以法之名》呢，就在这类题材的剧里面，它走了一个创新，它是刀刃向内，就是检察院自己内部的一个反腐或者是检查这样一个情况。那这部剧的剧中的就是以法之名的导演呢叫傅东玉，傅东玉之前拍了《破冰行动》，傅东玉老师这个拍片子最主要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把剧中每一个人物都走进了，所以呢，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类题材多了，如果雷同的、没有精心创作的，视角不独特的，它很难再爆起来。反而是能走进内心的，或者视角独特的，或者是人物扎进去的，哎，他还能火。像《以法之名》，像之前的《刑警日子》，这个《刑警时刻》，不管是这个于和伟老师演的，还是说欧豪演的，他都播的也还是不错的。那好，那我回答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抗战剧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的市场所决定的，那个时候的电视，我们一部电视剧的收入主要是地面频道。那个时候地面频道喜欢播抗战题材的剧
1: 哦，
0: 它地面频道就是我们把这地面频道购买的这些剧加起来就能够把一部抗战剧的成本给背回成本，所以有大量的抗战剧的题材在播出，是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市场所决定的，观众的时候也爱看。为什么现在抗战剧没有了呢？几乎就没有了。
1: 对啊，
0: 你已经很难看见，那也是市场所决定的。怎么讲？因为现在看电视剧的这个视频网站的一部分群体，大部分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一部分中老年人，年轻人他愿意消费，充会员啊，118充了，89充了，或者是120、130我充了，我充会员了，这部分人是视频网站的主要的
1: 用户，
0: 而我喜欢看的是什么？《以法之名》啊，这个《甜甜爱》《樱桃琥珀》，或者说是这个《滤镜》，或者我喜欢看谁的？我喜欢看于适的，我喜欢看这个，谭健次的，或者说是等等等等，刘浩存的。那我大部分他们演的这些都是属于甜宠剧、古装剧，或者说是才子佳人的剧，或者说是一部分的这个涉案题材的剧，我都冲这个了。然后打仗的剧呢，都是他们看不一定能冲，所以随着市场的这个，不是说都没有了，随着市场的淘换，然后慢慢这类题材的剧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做一部涉案题材的剧，打比方说是要3000万，但是我市场真正回来的可能只有1000万，我赔钱了，所以我就不干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当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特别穷，但是经过我10几年的努力和奋斗，我再也不年轻了。大家好，我是年纪上来了但收入还没跟上来的常年娇秦瑞。
3: 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结婚的时候啊能表演个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这样才艺的朋友啊。你说要是我结婚，台下一起哄说正好你上去吧表演才艺吧，我估计啊我可能只会来一个快速干饭。大家好，我是靠首次快递出道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很长时间没有打网约车了，我刚刚上车的时候啊，司机就发出了一声感叹呢。哇哦，哎呀，我当时一听这是很标准的美式发音呢，我当时只能配以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回应了司机。司机又来了一句哇哦，然后司机盯着我，瞬间我就变成了一个黑人问号脸。
2: 是哇哦吗？
3: 啊，什么意思啊？
2: 我问你手机号是不是哇哦？
3: 我当时恍然大悟，连忙说啊，是的是的，我手机号就是5225。
2: 前两天我同事正好走在路上，然后看见一美女，她上前就跟人家搭讪呢。
3: 美女啊，嘿，不好意思，我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呢？
2: 好老的套路啊，是不是想用我的手机给自己发短信？然后套出我的手机号码，
3: 不是，
2: 然后追我？
3: 这个真没有。
2: 没有？那我干嘛要借给你手机啊？有一哥们酒驾，差点伤到了人家一家三口，还好啊有惊无险，当时交警就赶到了现场处理，那喝了酒的哥们一下子给吓醒了。
3: 警察同志，哎呀，我就喝了一瓶酒，真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没见过大半夜一家三口在马路中间吃火锅的。
2: 这位同志，你看清楚啊，你的车开到人家家院子里了。
4: 辣椒家族温馨提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3: 我刚才啊，好像被女朋友洗了一下脑，大家一块来听一听啊，帮我分析分析。刚才我女朋友是这样说的：
2: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3: 我肯定立马说：不是，我爸妈才是。但她非常冷静地跟我说：
2: 什么？你也不仔细想想，如果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他们还会爱你吗？你的个性、你的思想、你的行事方式，真的是你爸妈所欣赏那类人吗？而我是个和你无亲无故、毫无瓜葛的人，完全是因为你的智慧、你的才华、你本人吸引而来而爱的你啊。你觉得我们谁的目的更纯，谁更爱你？
3: 说的我感动得快哭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
3: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运动会呢要跑800米，脉动喝了，红牛也喝了，耐克穿上了，结果热身的时候我把脚崴了。我是关键时刻总掉链子的小小娇。
8: 有钱人才知道有钱的好，我只知道没钱的不好。哎呀，我是被压榨的小小娇他爸野山娇。
9: 小小娇和萌爸比，
10: 我和我老婆商量呢生个二胎，还列举了生二胎的各种好处和麻烦。
8: 最终决定还是问问小小娇的意见吧。
9: 你们要是问我的意见是吧，我是觉得有个妹妹弟弟还挺好的，但是爷爷奶奶养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很辛苦了，还要再养一个小的根本负担不起。
8: 哦，小小娇，你看咱们刚买了一张彩票，如果中奖了成了有钱人，你最想干啥？
9: 嗯，我想多买几个妈妈。
8: 啥？买那么多妈妈干嘛？
9: 嗯，让妈妈好好收拾你，看你还敢不敢只买彩票不给我买雪糕。哼，而且根本中不了奖。喂，大胖，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10: 哦，我在等我们家狗狗旺财啊，等着啊，我发一张我和旺财的合影给你。
8: 怎么样，小娇娇，收到了吗？可爱吗？
9: 大胖，照片里哪个是你啊？
8: 什么？你连我和狗都分不清楚，绝交！娇娇娇，你说奇怪吧？教我们的老师怎么都是女老师啊？
9: 哎呀，大胖，原来我也对这个问题。

0: 感到很纳闷，直到有一天我爸惹恼了我妈，我才明白女人啊就是得做老师
1: 啊。为什么呀？
0: 那天我爸得罪了我妈，哐摔门而去，我老妈想唠叨他都没找到对象，结果憋出了一场大病
1: 啊。这样啊，
0: 所以啊女人当老师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我爸说的。
2: 乔乔乔，老师问你啊，如果你有5000块钱，你的好朋友找你借了3500块，你还剩多少？
0: 没有了。
2: 什么？怎么会一分钱都没有呢？你想一想啊，你有5000块，借给他3500块。
0: 老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借钱给好朋友，那我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2: 今天刚下班回家，我们家孩子就在哇哇大哭。吵死了，我老婆就抱着哄，怎么都哄不好。看我回来，跑到我眼前，赶紧把孩子给我了。
0: 老公老公，你看咱们宝宝怎么了？怎么哄都哄不好。哎呀，他就醒了，一个劲儿哭，一个劲儿哭。你摸一摸，是不是生病了？急死我了。
2: 哼，当时我一把扯下我老婆脸上的黑色的面膜，宝宝立刻就不哭了。
0: 都市爆笑男女。
2: 这一到夏天吧，我媳妇儿就重复同一个无聊的问题啊。
0: 亲爱的，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减肥呀？
2: 哦，你知道猪的五花肉怎么长的吗？
0: 猪五花肉？不知道。
2: 就是因为他在犹豫该不该减肥，所以身上就一点瘦肉一点肥肉，就这样混合长成的。我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小美呢，我和她并不熟悉，听说她要结婚了，还给我发来了邀请函。
0: 哥，下个星期我结婚，你一定要来哦。
2: 你说这不是赤裸裸的要份子钱吗？我可得找个理由给拒绝呢。于是我深沉地说，小美啊，其实吧，我暗恋你很久了，想不到你这么快就结婚了，我好伤心，你们的婚礼我就不去了。
0: 笨蛋，我就知道你喜欢我，我刚才是骗你的。
3: 现在的女生好主动，不择手段呢。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有人防晒靠物理，比如说打伞，有人防晒靠化学，比如说涂防晒霜，但真就有人防晒靠转发许愿，说希望自己这个夏天不要晒黑。大家好，我是努力全在朋友圈里的酸辣椒正好。
1: 我这个人吧，做事是有准则的，准则就是在一件事没有做成功之前呢，千万别嘚瑟，否则真的会分分钟泡汤啊。大家好，我是深受其害深有体会的朝天椒晴蕊。曾经啊，有个妹子就问我，
2: 问你什么呀？
1: 她说为什么人家结婚需要祝福呢，可是我们单身却从来没有人祝福呢？其实我也不明白啊，我就问我那结婚6年的大表哥，我大表哥就说，
2: 哎呀，因为单身快乐，不需要祝福，快乐就是快乐，这就是事实。可是结了婚以后啊，嗨，就不蛮好说了，结婚后的幸福啊，真的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你说他是不是需要祝福？
1: 是，还真是。所以以后呢，我对新人们的婚礼祝福，那就是祝这对新人百年好合，运气爆表。
2: 快乐不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是，
2: 但是呢，做有些事儿，大家普遍都会觉得，哎，很快乐。
1: 哎，比如说吃啊，
2: 是的，
1: 我也觉得很快乐，想吃啥吃啥，而且还不胖。
2: 你比如说旅游，对不对？不差钱，随意玩。
1: 对，但不免也会出现旅游过程当中不开心的情况。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这旅行当中最讨厌的三件事儿。
2: 第一件事儿，好不容易出来旅游，哎，遇到了坏天气。
1: 第二件事儿，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才发现忘了带东西。
2: 第三件事，途中和小伙伴吵起来了，这一路啊都不愉快，
1: 确实
2: 很烦了。读书时代大部分的时光啊，其实都是快乐的，更快乐的是遇到以下三种上课的情况，看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老师生气了，然后不讲试卷，给我们上了一整节思想教育课。
2: 啊，吸收知识的小海绵终于能够喘口气儿了。
1: 老师一高兴，讲他的经历讲了一节课。
2: 啊，吸收知识的小海绵呐，终于能够喘口气儿了。
1: 老师有事儿，让我们自习一节课。
2: 吸收知识的小海绵终于可以打个盹了。
1: 我认为啊，交朋友也是件很快乐的事儿。
2: 那当然了，
1: 尤其是交往到很知我心意的朋友。
2: 等等，你对这个知心意了不了解？知道它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对我来说它是有标准的。就是比如说，冬天我难过的时候，他能给我递上一杯热奶茶。夏天我难过的时候，他能给我递上一杯冰奶茶。
2: 冬天热奶茶
1: 啊，
2: 夏天冰奶茶。
1: 对，
2: 那春天秋天呢？
1: 春天秋天不是要减肥吗？但是我的这个知心意的好朋友就会提醒我说，奶茶长胖，我给你少了糖。
2: 啊，我知道了，就惯着你呗。
1: 是，其实每个人啊都渴望朋友能让自己依赖惯着自己。我甚至还看到过一个总结，就是来判断你是不是那种非常渴望依赖的人。
2: 来来说说听听。
1: 你看啊，善于依赖的人有以下4个标志。1，经常喜欢吃同一种食物。
2: 2，喜欢的歌曲会一直听，听到厌倦为止。
1: 3，不拖到最后一秒都不会做那件事儿。
2: 4，对亲密的朋友啊很毒舌。
1: 哎，来看看你是不是非常渴望依赖。无论是不是，大家找朋友都是为了满足这种依赖感，或者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了找到缺乏的安全感。但其实啊，心理学认为安全感是要靠自己去建立，而不是靠别人的。
2: 那么如何来判断此刻的你是否缺乏安全感呢？这节辣妈会测的最后给你做一个非官方的小测试啊。

0: 有安全感的人有以下特征，请你了解一下。
1: 第一，缺乏安全感的人呢，万事藏于心，经常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0: 第二，缺乏安全感的人呢，一个人走路啊，走得很快。
1: 第三，缺乏安全感的人不爱说话，或者是要么很爱说话。
0: 第四，缺乏安全感的人喜欢衣服啊，有口袋。
1: 第五，这类人呢，强迫型熬夜晚睡。
0: 第六，这类人呢，和陌生人格外能够敞开心扉。
1: 你是不是缺乏安全感的人呢？如果是，那我们就抱团取暖吧。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有时候你蹲久了，一下子站起来会有眼花的情况，别信那些专家说的什么大脑供血缺氧不足，其实是质子偶尔开小差，没料到你会突然站起来，视角变了，来不及渲染出该给你看的内容，就先给你一点模模糊糊的画面应付一下，然后在后台赶紧渲染。当然这个过程速度是很快的。再打一个比方，就类似于 PS 里保存 JPG 时选的连续。记得小时候挨爸爸妈妈揍的时候会有以下对话。情景一，
7: 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的？
6: 我不知道。
7: 错在哪儿都不知道，打。
6: 情景二，
7: 你知不知道你错哪里的？
6: 我知道。
7: 你知道了还犯错，打。
6: 情景三，
7: 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哎呀，还不说话，还斜眼看着我，揍。
6: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今天清晨，我躺在床上，偷偷的给男朋友发短信，隐隐约约听到妈妈在楼下吩咐我爸：“哎，我说，你赶紧去叫姑娘起床，都什么时候了？”我爸溜溜达达的上来了，我赶紧背过身装睡，他轻轻的给我摁了摁被子，整了整枕头就走了，我十分感动。突然发现，哎，枕头边的手机不见了。爸，你就这样叫我起床啊？我有个人想买鞋子，他量好鞋子尺码后直奔鞋店，但到了鞋店他一摸口袋，
7: 哎呀哈，我忘记带了。
6: 于是急急忙忙回家，有人拉住他笑着说：
8: 哎呀，你为什么不直接上脚穿一穿试一试呢？你宁愿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你不觉得太死板了吗？人啊，一定要学会变通。
6: 这位朋友，你能放手吗？我是忘记带钱了。
8: 啊，那你就赶紧回去吧。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去看海，一星夜游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在病毒时的各种语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有一家唱片公司曾经用一句宣言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去搜寻那个黄色箭标的唱片 logo， 曾经代表了最通俗的我们对于音乐好坏的认可。于是60后邂逅了罗大佑、李宗盛、潘越云，70后则邂逅了周华健、张国荣、魔岩三杰，80后则是任贤齐、莫文蔚，乃至是张震岳和五月天。当然，这样对于偶像时代的划分还可以随意的被打乱。你会发现，没有哪家唱片公司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在他生命最繁华鼎盛的阶段，他就像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音乐。

为你我受冷风吹。1986年出道的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之前，其实已经在香港缔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不再金戈热舞，滚石时期的林忆莲有着女人特有的感性和理智。林忆莲还有李宗盛，他们是在最正确的时间、最完美的地点遇见，创造出了《当爱已成往事》，还有刚刚《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些严丝合缝的情歌。从他们相遇那刻开始，便注定他们就是一对最完美的音乐情侣。台湾有一个文化人叫做张伟雄，他曾经这样评价李宗盛，他说李宗盛是可以把个人的迷惘、失落还有爱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罗大佑是那个时刻要把时代扛在肩上的知识分子，而李宗盛呢，却是那个陪你去买柴米油盐，顺便让你认清自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滚石有关的记忆。对于滚石来说，周华健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周华健外在的形象是非常的西洋化的，可是他写的旋律呢，却有广东小调的味道。周华健说，他出道那个年代，总觉得这个乐坛已经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人，很多东西都被人写完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的。最后他选择了做自己，比如说他写《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是一个男人去当花旦前所未有的写法。他写《刀剑如梦》，有古诗词的底蕴，又有一些新潮音乐的味道，就是很周华健。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创作，叫做《有故事的人》。他不像罗大佑那样的沉重，也不像李宗盛那样的世故，留给我们的仅有内心的那一些些的美好。

90年代的滚石，扩张的野心已经不需要掩盖。在滚石的旗下有非常多的分众的音乐厂排名和工作室，齐秦的红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我们听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呢，叫做《爱情宣言》，但也的确是齐秦爱情表白的开始。那是90年代最著名的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齐秦是在向王祖贤表明自己的爱意，而在那之前，这一对两地分割的情侣因为个性上的差异产生了很大的隔阂。齐秦说自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而恋人呢恰恰是一个喜好风花雪月的人。在对方提出分开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齐秦默默地接受，然后连续发行了两张专辑《爱情宣言》和《狼的自白》。这句歌词，是不是别过头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足以让对方无言以对。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从年少到工作，我最喜欢的歌手有四分之三都是来自于滚石，齐豫、林忆莲、品冠、周华健、黄玉玲、万芳，还有顺子等等等等。在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和滚石有关的记忆。这首歌，这个歌者又是一位暴露年纪的出现，黄品源，这是他当年的代表作，来自于90年的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曾经滚石就是华语乐坛的缩影和绝对的主力，在滚石，大牌明星就像是白米饭一样的普通，小众就像是晨露一样到处都是。滚石可以说是最大的独立厂牌，从创作人、青春偶像到实力唱将，你能够想象到的他通通都有。在1999年的滚石唱片当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一首歌应该是属于伍佰的《白鸽》。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滚石的脉络去回忆他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对于滚石唱片的怀念，其实就像是一群人在怀念 Beatles 一样，不仅仅是在怀念一个人或者是一支乐队，还有那些没有办法复制和重来的岁月。这是一位已经不再发行新专辑的歌者，赵咏华。从89年他的《越飞越高》开始，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被人们记住。他大方地告诉所有人，他唱最浪漫的事的时候正在跟李正帆谈恋爱。他可以说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他当时真的很幸福。而在滚石30年的纪念演唱会的时候，赵咏华唱的却不是那一首最浪漫的事，而是这一首《相爱太晚》。赵咏华说，其实当时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单身家庭，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假想那是一个跟他素未谋面的父亲见面时候的情感。

作为制作人李正芳，在滚石留下的深刻印记当中，都和两个女歌手有关，一个就是唱歌的这位他曾经的恋人，也曾经憧憬慢慢一起变老的赵咏华，另一个则是他亲手发掘的徐怀钰。徐怀钰是滚石四小花当中最早能够看得见成绩的，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就一炮而红。99年的台湾歌坛已经是张惠妹李玟对垒的天下，而滚石那个时候唯一敢同期发片的女歌手就只有徐怀钰。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啊，还是跟生活相关的话题。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你在生活当中每个月花销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2: 对，我发现大家这个花销都非常的精彩啊，跟我们想的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其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对于花销的整个组成，还有一些花销的这个不同的结构都有一些变化。
1: 是的，
2: 就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他就把最大的头放到了保险上，他就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可能有更多的保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变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先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不好。这个我看看啊，白小云说了生活费、用品、水电费的支出啊，然后还同样的有情未了的生活用品、衣服、鞋什么什么等等。没谱就是了，各种保险费、稳定输出没商量，这跟我的朋友是一样的。对于生活的这个保障更加的
1: 是啊。燕林说的这个，我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呢是运动健身，会去体育场打球、射箭馆射箭，然后在运动完之后出来大吃一顿啊。我这跟我的这个开销也差不多
2: 啊，
1: 我每个月也是，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去一些运动场所门票钱还挺贵的啊。你不管是打什么球，羽毛球也好，篮球也好，或者是跟朋友去组团包场这个踢足球也好，人均都得在大几十啊，有的甚至还得小100块钱。
2: 是的。
1: 然后你就运动完，关键是你运动完之后就是跟朋友一起，你得出来吃一顿喝一顿。
3: 我想娇娇说的大头其实在最后
2: 吃一顿喝一顿。
1: 对，其实这个还是挺大头的啊。
2: 是啊。还有这个有人在说这个包括运动啊什么的都是不一样的开销啊，吃喝挺大的。确实它因为属于固定支出，就是你一定会在吃和喝上面花钱。
3: 对，
2: 它可能是属于一部分相对稳定的啊，这样的支出也算是每个月能花的比较多的。今儿我跟咱小雨在聊这个事儿，我说我就聊这个话题了之后，我想了一下，就没什么可商量的。一睁眼，房贷等着我。
1: 这个住房成本是，其实是，应该是会，我觉得会比吃喝要更大头的一笔开销。
3: 对，就是一定要做好规划嘛。
1: 对，
3: 因为这是你的一笔固定的支出。
1: 当然，如果你没有房贷的话，咱们另说啊，
3: 很轻松。对，但是你没有房贷，现在很多人其实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房贷啊、车贷啊、一些消费贷，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规划好。
1: 就是我觉得别超前消费。
3: 对，
1: 其实就是尤其现在原来会多一些，现在好多了。原来很多年轻人会有这个超前消费的，
3: 尤其前几年这个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吧。
1: 对，就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就是一发了工资立马就还信用卡呀，还某贝呀，
3: 然后基本这个月就没有了。
1: 对，这个月就没有了，然后又等着下个月的这个支出。不是，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又开始花自己的这个白条啊，然后就超前支出，然后下个月又没了。
3: 因为这个你这个只要在保证你生活整个全都稳稳定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保证的，就万一它出现任何一点的偏差，可能都有很大的风险。
1: 没错。
2: 所以想问问，就是你们两个人对于这种提前支出，就是因为现在有各种这种提前消费的手法嘛，就比如说支付宝的花呗，然后还有什么京东平台的什么白条，是不是？就还有各种的这种，它都推出了这样的
3: 借贷。因为现在各种那个银行呀，它也都提供了各种的借贷的服务，他也希望你把这个钱借出去。
2: 对，那个有人说这嘉宾都不用介绍了，这都属于我们固定的这个主持人团队了，嘉宾团队，所以就忘了介绍了。对，
3: 没事，大家都认识了。
1: 对，
2: 对，
1: 今天还是小雨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是怎么花钱的啊。
3: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我其实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超前消费的。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车贷，也是需要那个还贷款的每个月，但是我基本上车贷呢就是压力也不是很大，控制在我的那个就是1/3或1/4的样子吧。基本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2: 对，
3: 而且你像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手机还有一些电子产品，就之前丹丹也说过这事儿，如果他提供一个无息的那个，
2: 是的是的，
3: 那个就是 贷款和分期
1: 就免息，
3: 对，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可以不用一下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1: 是，
3: 并且其实我并没有多花这些钱，
1: 对
3: 啊，这是可以接受的。
1: 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买这些产品的时候，车房这些大件咱不说啊，就是比如说刚刚说电子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是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你想买一个的话。就是我手头得先有这部分钱
2: 啊，
1: 对吧？然后我再去选择，我比如说我去还花呗啊，或者是用白条等等等等，每个月的进行一个信贷的一个支出。
3: 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就是我又省了这个利息，对吧？然后又能不一下花这些钱啊，其实这个挺好的。
2: 嗯，对啊，所以你看，刚刚这个敏迪就说了，他说这种超前消费的工具我都不开通。我印象中敏迪应该是一位律师啊，就是怎么这是有什么陷阱吗？没有啊，所以刚刚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小雨还是小娇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开通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前消费的，你也要知道，他这个超前消费还是消费了。
1: 是的，
3: 对，
2: 他。不是说是我这个好像就不花钱了，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前段时间因为过年的那段时间花超了，
3: 嗯，
2: 因为过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花超，就各种
3: 的
2: 费用，包括什么，去年不是休了个大长假嘛，就是什么回家省亲的呀，去旅游的呀，然后各种钱加到一块儿，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花呗里钱特别多，于是呢，我就做了个分期。我就做了个三期的分期
1: 啊，就是分期还花呗有这个功能。
2: 嗯，对。然后你知道我有多后悔这件事情吗？
1: 为什么？
3: 他的利息挺高
2: 的。他的利息咱们先不说，其实还好，就是三期的利息就是200块钱
1: 啊、
2: 但是让我很痛苦。
1: 为什么呢？
2: 我每个月我本来就有房贷，然后我每个月的花呗一睁眼。我就有那么多在那等着我要还，再加上我这个月要还的，我等于是一个月的又多了40%到50%的支出。
3: 嗯，
2: 我痛苦了三个月，我终于在这个月把那个钱全部还完了，我就真的是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我觉得还不如当时就是一次性就是把它还了算了，就是我何必再做一次分期呢？就本来就是花呗，然后再又分期，
3: 再花呗，
2: 就是很难受。对，所以大家。其实也是要合理支配。
3: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他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现在看不到这个钱，它更像是一个数字。尤其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当时花了这个钱，我得到物品，好像我没花这个钱。
2: 对。
3: 但其实压力已经像丹丹，你是觉得我有压力已经压在人身上，但有些人他不觉得。当他真正的遇到这个东西全都来的时候，可能他觉得哎呀，一下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2: 嗯，
1: 对，我觉得有时候要适当的给自己压力，但也不能完全没压力。
3: 对
1: 啊，但比如说就现在，比如说很多人买房哎还房贷，就是当时有的时候算的可能正正好，对吧？觉得哎我每个月是能够就还我这个房贷的，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哎你这个中间生了小病啊，或者是这个家里出现了一些小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突然想买一些什么大件的东西，
3: 对，
1: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压力山大。
2: 嗯，
3: 但是娇娇，我们前一段时间劝你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2: 就是他是很容易冲动上头型的，你知道吗？
3: 因为娇娇前一段时间也在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当时给娇娇分析的就是，你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他这个每月的这个额度和你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当时娇娇完全可不是这个态度，
1: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觉得
2: 冷静下来想一想，
1: 哎、还是不要超前消费啊，大家还是要预估好自己的这个还贷能力。
2: 对，好。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的这一份的开销哈，说感到保险上交保险费的那个月份就是大头啊，还有说这个生活费的支出其实是占了更多的比例啊，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水电燃气啊日用品的费用还是重要的，包括0898说买菜买粮买药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日用品的消费当中啊。
1: 没错，
2: 其实我想问一下小雨啊，就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还是在说的是这种日用品的消费，
1: 就这是我们的生活成本，正常的生活成本。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不在，就它不是说是生活必须的，但是你每个月会有这样的固定支出的？
3: 不是必须的呀。
2: 对
3: 就比如说像刚才一个朋友说的每月的这个运动的支出，还有一些补剂的支出，其实像这个你可以是不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就好像我有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我的无论是我的训练呀
1: 练得更好，
3: 还有对
1: 营养吸收更好，
3: 对，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是它其实不是起根本作用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一个固定消费，基本上会在2个月左右就会有一笔支出，那一笔支出的话也将近可能到1000上下，
2: 真是的。
3: 然后再加上
1: 对自己真好，
3: 再加上平时的有时候它那个一些像你的用具的一些损坏啊什么的，这个基本上是我比较大的一笔其他的支出。
1: 运动装备，
3: 对的，
1: 运动装备的
3: 损耗那种，对，
1: 对，这个也是，
3: 然后去还有像健身房续卡，这个是几年以来的。其实你续卡的那时候那也是一大笔钱，
1: 对，你要是算上就是日均或者是月均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
3: 对对对
1: 对，就是别一下交那么多钱，别续那么久，万一跑路了呢，是吧？
3: 其实这个真的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这种就是预付费制的，一定要看好，一定要那个就是那种信用好、他合作好的这种商家。
2: 你看老顽童说了，就是听得我就很真的，哎呀，
1: 羡慕。
2: 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没有背任何的贷款，孩子也工作了，没什么负担，有一个好身体啊，吃好喝好，心情好，这就是我们的支出主要方面。
3: 这是大家羡慕的生活。
2: 对，太棒了，所以。你看年轻就要努力，对不对？然后到这个等到了这个老顽童这个年龄了，就是一切都哎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就可以让自己很轻松的去享受生活了，
1: 是
2: 真棒啊！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老顽童一样享受一个特别好的晚年生活，
1: 还是要努力的啊。
2: 对
1: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必须支出，我想到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少年轻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须支出，虽然不是最大的支出，就每个月的这各种会员，
2: 哎呦，这个真的
1: 这个的一个自动的，因为很多都办理的是那种自动扣费，或者是办的这种年的这种年卡，你不办吧，也不太行。现在，因为大家你看，就是其实现在对于有线电视的这种观看，少了特别多了。就是尤其是我身边的年轻人就几乎不会再去看了，除非就是比如说在单位食堂啊可能看一看，或者是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看一看，但自己更多的时候去视频网站浏览也好，或者是自己去看综艺也好，或者看剧也好，其实都是在各大的视频网站上去看的。
2: 对
1: 啊，然后就这些支出，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还真是一个不算太小的一个支出。
2: 对，而且都是自动扣款。
1: 对，你每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大几百块钱了。
3: 它年一般都是年付费制吧，或者说你
1: 就是自动月续嘛。
3: 对，你知道月你还不如一年续呢，其实年续可能还会要稍微的实惠一点一点点。
2: 但是你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就会这么衡量，
1: 就我这个月不看这个，
2: 我不
3: 想录了。
2: 不是，我会看一年付费200多，但我一个月只要15块钱，我就在想，哦，我这次只付15块钱。
3: 但其实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
3: 这个、真的是个数字游戏，
2: 对啊，然后所以就很痛苦的，就是 我就会发现他隔一段时间可能每到月底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的扣好多笔款，
3: 嗯，
2: 就包括你看这个什么刚刚说的我们什么这种视频网站的啊，然后我还有这种孩子教育的这种什么什么小小的这种各个课时的，
1: 嗯
2: 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又买的那种修图软件的，
1: 嗯，听音乐的
2: 网盘的，
1: 嗯，对，网盘的听音乐的看电影的，
2: 对，你看娇娇这样的比较好，因为他用我的
1: 就是我
3: 你提供的是一个好的办法
1: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找这种朋友
3: 啊，
2: 什么都开
3: 可以
1: 什么都开的朋友
3: 啊，
1: 你偶尔借一借
2: 对，娇娇每次都跟我说那个丹丹我要上传一个这个东西啊，我们节目的啊，
1: 用一下
2: 用一下你的网盘，我就发给他了，谁知道他传了什么，对不对，
3: 然后自己建了个私密空间，
2: 哎对，哎，所以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你跟朋友可以一块儿动弄一个这个，大家都可以往那里面传嘛，
3: 对,
2: 对吧啊，或者你看像一个账号它应该是可以分三到对几个人，
3: 嗯
2: 啊，我觉得你跟你的家人或者跟你的朋友你们一块用一个，大家把这个平摊了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对吧，这钱嘛省着省着它就出来了，是不
1: 是,
2: 是嗯。
1: 对，你看零八九八说的，钱多多花，钱少就少花，没钱就不花。哎，人家花百元大钞，那咱没有就换硬币啊，其实是一样的，
2: 嗯、
1: 就是别超前消费啊，就是别不符合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
2: 对
1: 去消费就可以。
2: 崔家二少爷说：“你们说的我痛处了，别呀，就痛了。没买房的时候觉得我还贷没问题，买房子后还贷压力真大。
1: 嗯，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钱。”你算的时候
1: 觉得哎呀每个月正好
2: 对
1: 嗯但是
2: 还行
1: 你得生活呀
2: 对然后你等真的还贷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钱他从这个公司的账入了你的账他转身就又入了银行的账、啊、
3: 对
2: 这个感觉太难受了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2: 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信用贷的那个时间也调整了调到了我发工资后的五天
3: 嗯
2: 因为发工资前
3: 能几天是吧
2: 我没有钱了还不上了对
3: 好
2: 好嗯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大部分同朋友说的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开销那也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最大的这个开销是在哪里呢他最大的开销其实是关于自己的什么心灵滋养心灵储存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应该就是各种演出
1: 啊精神层面
2: 对对对和各种电影这种观看的支出
3: 嗯
2: 嗯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从、嗯、二三年以后就是大家你会看到其实身边有很多人不管是去看演出也好还是去看这些剧目也好还是音乐会啊或者是演唱会你会发现特别多就我身边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朋友圈们刷着刷着就是不定又飞到哪个地方去看演出了
2: 对
1: 啊看这个音乐会了或者是看

0: 演唱会了，
1: 嗯，
0: 其实是挺好的。其实这是大家压抑了两三年的这个需求突然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这个票卖的都挺好的。
1: 对，哎，你们有吗？就是比如说这种看演出的，但是以前或者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0: 就是原来我觉得大家比如说会就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去看剧啊，看演出啊，或者是看戏剧也好，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文艺类的演出会特别多，而且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或者一周、
2: 嗯、
0: 两周对吧去看一次、
2: 嗯、
0: 但是通过这个经过这个几年的这个沉寂之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必需品，
2: 嗯
0: 啊，就是是不是会有人会有这样想法？
2: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在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喜欢去看这种现场的演出，
0: 嗯
2: 嗯，到一个是价格方面，另外一个当时我可能不太接受这种形式，我说、
0: 嗯、
2: 这个去为什么我一定要去那儿呢，我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我那个听能听清楚吗，我看能看清楚吗？但是其实第一次的时候是一个朋友带着大家去的，然后我去看的那个演唱会，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才叫现场，这样才是现场的气氛，跟你自己在家戴个耳机听不一样，
1: 差很远。
2: 对，这种感觉不一样。然后其实后来我才有一些就是去看演出啊，话剧啊，这种感觉，尤其话剧，我觉得第一次我去看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也很特别。以前都是看电影，那我不喜欢可能被别人打扰，我自己坐在那儿一个人看那个电影。后来我去看了这种剧，才觉得哦，他的那个冲击力其实是不一样的。他的那种演员的那种现场表演，那种现场感，和他们有一些甚至说现挂来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在里面安排好的那种所没有的，这才是他的魅力。
1: 是的，是的，嗯。刚我看我们的也有听众啊，他是对于这个费用是每个月的一个固定支出。
0: 嗯，
1: 其实我就属于啊，你看哦，是五月槐花香，他说吃喝玩乐，每周和家人朋友聚会、看电影、听音乐会。然后这个说比较大的一笔开销，
0: 嗯，
1: 这个比较大的开销我能理解，因为一张影不管是电影票啊，还有这种现场演出就更贵了，
0: 对，
1: 基本上最便宜的也在180，就是人家说就我们说叫什么叫
2: 小剧场吧，
1: 不，
0: 边缘票，
1: 对对，类似于什么看台票，就很远的这种票，
2: 啊、对对对，
1: 嗯，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了、
2: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你只要一个月有3到4次，
0: 就其实
1: 就上千，一定是会上千的啊、
0: 嗯。对，
1: 而且你买这种180的这种非常远的这种看台票，其实基本上是感受不到特别好的感受的啊。那场票稍微往下一点就得600-700，
0: 嗯、
1: 啊，所以，但是呢，嗯，我个人觉得这笔支出如果有，如果你还有这个可以支出的话，
0: 有这个预算的话。
1: 是可以花的、哦、
2: 是这样，我是这样觉得，就这个票价其实绝对是不低的，首先它绝对是不低的、
1: 啊、
2: 像丹丹说的，如果你买个100多，看着100多我也能接受，但实际上你到了现场会发现这个100多真的是很差很差的、
0: 嗯、对，
1: 太远了，
2: 对对，但是就是咱们这么说，如果你这个钱你还是可以拿出来做这件事儿的话，通常其实你感受完了以后你是觉得值回票价的，
1: 嗯嗯、我
2: 所以就说看你的承受能力，这个
1: 对对对、嗯、我朋友圈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我每次都是从他那儿得到最新的这样的各种影视资讯
0: 票务的，
1: 对，他就是很喜欢这件事情、
0: 嗯、
1: 他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输出就没有那么多、
2: 嗯、
1: 就他就是喜欢这件事儿、
2: 嗯、
1: 他全国各地跑着去看，我觉得他工资的大头都用到这个上面了，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精神生活是极度丰富的一个人，哦，就是他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嗯，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0: 好，
1: 那今天就这样了，
0: 嗯、我们
1: 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
1: 拜
0: 拜。
2: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

0: 开始的路，大家好，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放来了一首老歌翻唱，是由富豪演唱的《星星点灯》。这首歌正好是出自于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就围绕着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展开，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具体是什么电视剧呢？先卖一个关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嘉宾，他就是影视制片人、策划人谢小虎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这首歌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出现过的。
1: 对对对，这部电视剧呢是星力出品的，通篇都是这种感觉。
0: 对，就这首歌真的一听就会让人立马回到那个年代，或者说具体的就回到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情节里。
1: 对，喇叭裤烫着头，然后
0: 对吧，
1: 对对，那种感觉
0: 很有年代感，
1: 很有年代感。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一部扫毒风暴。那其实关于这一部剧，我相信有的朋友看过，有的朋友没看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近些年让你印象最深的警匪剧。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跟我们的这个谢小虎老师。那今天的节目从哪儿开始呢？我们觉得，我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扫毒风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恍惚的。哦，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啊，包括观众啊，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近些年扫毒风暴、扫毒毒风暴、扫雷风暴啊，什么毒风暴啊，对，等等，就这些名字层出不穷。嗯，包括我们这一部电视剧的导演伍佰老师，嗯，之前还有一部叫做扫黑风暴，
1: 孙红雷演的那个，
0: 对吧？嗯，所以我其实就挺纳闷的，我就说就是这个名字它就一定必须得这么

0: 起吗？就是规定就是不能起的太特立独行，太标新立异，必须得是这样一个风格吗？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一说出来，好多人感觉哎，看过还是没看过，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1: 嗯，其实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呢，还是比较有学问的。有的起的比较雅，有的起的比较俗，有的起的比较正经，有的起的不正经。像这类题材、缉毒题材或者是涉案题材的这种剧呢，基本上就分为这个。这个两三类，像以法之名，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能够大概其知道这是讲法、讲检察院或者是法院的这么个故事。
0: 哦、
1: 这个扫黑行动，那可能是哎黑恶势力或者什么；这个扫毒行动，那肯定是跟缉毒有关系的。
0: 对，
1: 哎对，就是剧中的名字，就是电视剧的这个名字，至少说跟这个剧情要有点关系的。
0: 哦、
1: 啊，所以涉案题材。还算没跑出这个大圈子，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是说为什么都是这个风暴啊，或者是这个缉毒，或者是那个什么，
0: 嗯嗯，
1: 因为还是本身题材所这个决定的，它跟别的一般的剧、题材的剧还不一样，就是所以说这类题材的基本上会带剧情当中的内容和主要的故事，然后能够让观众能够带进去为主，但是其他题材的电视剧你可能就听。不一定那么好容易了。之前有一个叫《寂寞空庭春欲晚》，我老是把它觉得，那你咋猜？我说《寂寞空时看春晚》，因为这部戏的那个制片人叫于怡，我说姐，你拍了一个《寂寞空时看春晚》，是不是叫《寂寞空庭》这个
0: 春
1: 欲晚？
0: 嗯
1: 啊，这个还有绿什么绿肥红瘦，还有知否知否，还有的是拿之前的诗句，有的是拿一些。我认为凡是听不懂看不懂的都是艺术的这样一些名字、
0: 嗯、
1: 但是涉案题材的基本上还是以剧情和内容相关的，包括破冰行动啊、
0: 嗯、
1: 包括黄雀，包括沙尘暴，这是一种寓意嘛，包括骑士等等等等，都还是能够在名字当中看明白跟这个剧有关系的。
0: 我明白了、嗯、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这部剧当中涉及到了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件，
1: 对，
0: 包括涉及到了我们就是公安干警这样的一个领域，
1: 对，
0: 所以可能在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怎么讲呢，就是跟现在很多的类似于影视风格一样要写实一些，
1: 对，
0: 不能太文艺，
1: 对，但是也像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剧做了一部朱亚文和杨子姗演的叫赖猫的狮子倒影，
0: 嗯，
1: 赖猫狮子倒影，就是是一只猫看的倒影的是一个狮子、
0: 嗯、
1: 然后哎，马上就能展现哦，这个男主表面上看的文文静静的，但其实是个狮子，或者说是其实他是个、
0: 哦、我的理解其实是反过来的
1: 反过来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做的九千米的爱情呢，可能是讲空少的，或者说是复活大师，那跟分手大师又相似的，就是名字还是有一些能够应景的。而这一部的扫毒行动，那其实跟之也能够说出他之前的扫黑行动有点类似，或者是姊妹篇、
0: 啊、
1: 然后这么一个剧情来的，主要讲的是缉毒，
0: 明白，
1: 缉毒公安战警的一些故事，讲了中间里面的这个辛酸啊辛苦啊，或者是流血流汗的这么一个故事。
0: 明白明白。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我看到就是这一部剧的他整个演职人员的这个阵容之后、
1: 嗯，
0: 我也很吃惊，
1: 嗯，
0: 就是不光是影视歌了，
1: 嗯，
0: 这个舞台剧，
1: 嗯，
0: 闫楠、
1: 啊、
0: 对吧，
1: 对，
0: 非常出色的舞台剧演员了，
1: 对对对，
0: 包括张成，这个喜剧大赛的演员，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不光是就是职业的不同，
1: 嗯，
0: 你像就是香港地区的，
1: 嗯，
0: 台湾地区的、
1: 嗯、
0: 包括大陆的演员也参与到这部剧当中，所以这个演员阵容我觉得很强大。
1: 对，现在呢，因为电视剧跟前几年不一样，之前的电视剧一年生产的电视剧就是，有头部的，有中部的，有小，有这个稍微低成本一点。
0: 嗯。
1: 然后最近因为这个行业的变化和这个短视频的冲击，我们长剧的电视剧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哦。
1: 就是长剧第一产量减少了，因为有很多的观众都去看短剧去了，然后呢，这个竖屏短剧或者是横屏短剧，所以长剧的。观看的观众其实这部分群体是被挤走了一部分，
0: 哦，是有流失的，
1: 哎，是有流失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这个电视剧原来的制作成本也比较高，我们之前做一部戏2亿3亿一部戏，然后呢，就是还是价格会比较高的，然后随着电视台这个慢慢的播电视剧购剧的。主要购买力下降，
0: 嗯，
1: 然后视频网站呢就变成购买力的主力，
0: 是。

0: 频网站一般都是播一些电视台不让播的，例如涉案题材的剧、所以呢就是这类题材的剧又像我们现在依法证明或者说是扫毒风暴或者其他的都比较多，但其实长剧是越来越少了。长剧越来越少呢，它的头部 S 级的长剧它其实没有减少，中部和小成本的剧它是减少了，所以现在出现的大部分的电视剧都是头部资源的剧，而这部的扫毒风暴呢又是极具有代表性的。第一，它的出品公司星力传媒，星力传媒庆余年，我的后半生，这个赘婿，这个等等，卿卿日常，就是产了很多很多比较头部的一些剧。他们做的电视剧基本上叫群狼战术，这个群星闪耀的这么一个
1: 群星闪耀可以、
0: 群星闪耀然后但是我们在业内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然后就让更多的演员多一点，就是原来说我们只能请得起一个男主，那得两个男主都得很棒，然后其他客串的一些包括侯勇啊，包括等等等等，包括之前咱说的依法之名也是一样，依法之名、像这个杨烁演的，他演的万海，他在里边他其实原来一直演的是男一号，
1: 对，
0: 在这部戏里面也一直是有很多的男一号，而这部扫毒风暴也是一样，不管是舞台，刚才您说的不管是舞台剧的还有唱歌的还有、综艺的还有这个喜剧脱口秀的，哎，都在这里众星云集，所以铸就了今天这样一部的扫毒风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有名的演员，到了今天，刚才主持人说的，你就是把谁都请过来，让他群英荟萃，萝卜开会，我不一定爱看。然后呢，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明星，才先把你拉过来看。如果要没有这些明星的话，就已经很难把你拉过来看。就是现在播的电视剧，如果说它是比较平的，演员不是很强势的，它都很难能够播比较爆。就是现在已经很难很难爆了，但是来了这么多演员跟明星不一定爆，但是爆的一定是众星云集的。目前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在你的观点当中，我们就从剧作的质量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这么多人一起群星云集，对于这部作品来说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
0: 是有好处是有帮助的。就是打这个各个明星他有各个的粉丝，哎，一看我们家那谁谁谁去演了，哎，我得看，那无形当中还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粉丝的。
1: 明白了。那其实我现在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像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不光是近几年啊，这个同名字的这种影视剧很多，什么风暴啊，什么扫毒扫雷扫黑啊，这种题材的剧也很多。就比如说就是刚才讲到我们说的今天说的这一部扫毒风暴，就是缉毒这一类的，包括警匪这一类的，好像近几年这样的作品也非常之多。
0: 对，我们原来的电视剧它为什么叫电视剧？因为是在电视台播出的剧，它叫电视剧。
1: 对，
0: 那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是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么一个产品吧，也叫产物，也叫艺术品。然后那个时候的电视剧是什么？是合家欢的，是爷爷奶奶、孙子孙女、爸爸妈妈、小姨二舅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的，这个叫电视剧。电视剧呢，它就得是一种合家欢为主的。但是现在的时代变了，我们基本上按照这个视频电脑，或者说是短视频，或者说是这个平板电脑来看剧的习惯，可能多于电视机看的习惯，或者是投屏看的更多。而这个呢，就变成了就是可以自己私密看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就更
1: 偏个人化了，
0: 偏个人化了。那所以说，在电视台有一段时间，就是涉案题材的剧是有限额的，就是不能都这样。因为大家会模仿啊，会学习啊，他还没有他的认知，你小孩子看了这个，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你还是有影响。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涉案题材的剧在电视台播出是限制的，第一是不让播，第二呢就是晚上7点半到10点钟之间，这是不让播的，你可以白天播。那成绩的我觉得至少得有10年，在电视台播出涉案题材的电视剧里面至少停了大概其10年。突然有一天互联网的发展，平板电脑的突起，然后更多的观众开始走进这个
1: 视频网站
0: 了。好，这个时候视频网站要想发展，要想争夺会员和观众，那主打的几种题材，第一种题材就是涉案题材，白夜追凶啊，漫长的季节呀、啊、这个等等的迷雾剧场啊、漂白啊等等，这一类的涉案题材就是在视频网站突起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品牌。涉案题材所以成为视频网站这个第一主要的题材的
1: 一个类型
0: 基本上我们现在播出的涉案题材电视剧都是以在网站先播，或者是以网站定制反过来再发到其他，有一些比较这个情节比较这个严重的，我们可能就只在网络上播出，是这样一个现状。所以呢，因为视频网站的突起，观众的观看习惯的变化，所以这类题材已经成为网络题材的一个 number one。
1: 明白
0: 主要这个原因。
1: 哎，那我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毕竟不是业内的人士，我就在想，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前几年那会儿抗战题材的剧集很多，然后呢很扎堆儿，就现在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国内的现实题材的剧集基本上我能印象当中的好多都是跟涉案有关的。那会不会是也是扎堆儿，然后呢导致比如大家对这一个类型不感兴趣，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可能。
0: 好，确实是这么个原因。播了三部剧，一个叫黄雀，一个叫骑士，一个叫沙尘暴。这三部剧，一个是王宝强演的，一个是郭京飞演的，一个是这个段奕宏演的。这三个剧的制作水平导演都特别棒，特别特别牛，但是三部戏同时播的结果，这三部戏都没火。花了很大的钱，它题材有所雷同， 那

0: 没有创新，它就导致了观众不买账。就是故虽然演员很强大，故事我觉得可能不太想看。然后《以法之名》呢，就在这类题材的剧里面，它走了一个创新，它是刀刃向内，就是检察院自己内部的一个反腐或者是检查这样一个情况。那这部剧的剧中的就是以法之名的导演呢叫傅东玉，傅东玉之前拍了《破冰行动》，傅东玉老师这个拍片子最主要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把剧中每一个人物都走进了，所以呢，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类题材多了，如果雷同的、没有精心创作的，视角不独特的，它很难再爆起来。反而是能走进内心的，或者视角独特的，或者是人物扎进去的，哎，他还能火。像《以法之名》，像之前的《刑警日子》，这个《刑警时刻》，不管是这个于和伟老师演的，还是说欧豪演的，他都播的也还是不错的。那好，那我回答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抗战剧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的市场所决定的，那个时候的电视，我们一部电视剧的收入主要是地面频道。那个时候地面频道喜欢播抗战题材的剧
1: 哦，
0: 它地面频道就是我们把这地面频道购买的这些剧加起来，就能够把一部抗战剧的成本给背回成本，所以有大量的抗战剧的题材在播出，是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市场所决定的，观众的时候也爱看。为什么现在抗战剧没有了呢？几乎就没有了。
1: 对啊，
0: 你已经很难看见，那也是市场所决定的。怎么讲？因为现在看电视剧的这个视频网站的一部分群体，大部分是年轻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也有一部分中老年人，年轻人他愿意消费，充会员啊，118充了，89充了，或者是120、130我充了，我充会员了，这部分人是视频网站的主要的
1: 用户，
0: 而我喜欢看的是什么？依法之名啊，这个甜甜爱、樱桃琥珀，或者说是这个滤镜，或者我喜欢看谁的？我喜欢看于适的，我喜欢看这个，谭健次的，或者说是等等等等，刘浩存的。那我大部分他们演的这些都是属于甜宠剧、古装剧，或者说是才子佳人的剧，或者说是一部分的这个涉案题材的剧，我都冲这个了。然后打仗的剧呢，都是他们看不一定能冲，所以随着市场的这，不是说都没有了，随着市场的淘换，然后慢慢这类题材的剧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我做一部涉案题材的剧，打比方说是要3000万，但是我市场真正回来的可能只有1000万，我赔钱了，所以我就不干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有思考过你与身边的城市，比如说啊，每天用的手机、新买的衣服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很多虚拟世界的蓬勃，物理世界的隔绝，我们会从一个场景赶往下一个场景。对于生活的切身感受和观察，从前是我们擅长的事情，而在无意识里却忽略了生活中最迷人的周边。各位，不妨有时候从遥远的互联网当中抽离出来，就看一看身边的小事物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相信每个人身边多多少少都有那种所谓母胎 solo 的人，就是直到现在一段恋爱都没有谈过的人，这样人会特别害怕。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他还特别认真地问过我，害怕恋爱没结果怎么办，如果最终还是会分开，那不如就不要有第一步，至少不会难过。所以啊，他的现状就是步入社会了很多年，却一段恋爱都没有谈过。他一直觉得，如果经历了一段感情到最后却分手了，对他对自己都不好，既浪费彼此的感情，又消耗了生活里的热情，若是如此，不如不恋爱。 OK， 想问问大家，这种感觉，这种想法，

看看身边恋爱的人，我会发现特别是女孩子会有一个通病，就是胡思乱想。但你认真的去了解过他们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还真不是女孩子的错。这样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男朋友不管和你在一起多久，都像刚开始在一起一样对你，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去哪里都告诉你，消息及时回，不和别的女孩子有过分的交流，不管是打游戏还是现实朋友，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你还真的会胡思乱想吗？所以各位男孩子们，如果你的女朋友也有所谓这种通病，好好想想你自己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最近几年，你会发现周杰伦的音乐作品更新频率下降了。很多人都说周杰伦江郎才尽，其实不是。周杰伦近几年综艺节目骤然增多，更多的是他用自己的音乐经验来帮助年轻一代。一个人的伟大，不是自己有多少成就，而是自己能够带领多少人实现成就。

还记得五月天第一次在内地演出是2004年，那个时候他们倒贴了机票和乐器费用，以极低的出场费才登上了北京三里屯无名高低的舞台，现场票价只要30块，如果你有学生证还能再优惠10块。演出的乐队名单是用记号笔潦草地写在一张白板上，而现在你再去看他北京演唱会，要出现在鸟巢，而票价更是不用我多说了。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和欢喜交杂出来的依恋假象。可是人仔细想想都会知道，这并不是爱，怎么可能是爱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校园民谣的代表歌手之一，李晓东是见证过中国校园民谣最辉煌时刻的歌手，其所在高度几乎与老狼、玉东等相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片，不论是销量还是口碑，都创下了当年中国流行乐坛的一个奇迹。因此，李晓东也被称为民谣老炮。

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结束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然后常常看着电脑，看着手机到深夜，看别人的故事，然后流着自己的眼泪。那些伤感与别离的桥段都似曾相识，酒从咽喉滑落，灼伤着忧郁的心，你还能听到他惆怅的叹息。伤感是源于爱过，脆弱源于年轻，要学会安慰自己，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间少年，这一定是你人生必过的坎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感谢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不论伤处有多深，要谢谢他们，毕竟曾经深深的爱过，曾经开心幸福的一起走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0: 说。
1: 说到 Aline， 从小他就非常有表演欲，你知道吗？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会拉着表妹对着家乡的海岸唱麦当娜的 Like a Virgin。 小学时候呢，加入了合唱团，爸爸还曾经用吉他教过他基础的乐理，他自己还原创过一首歌叫 I Love You Mama， 把这首歌唱给妈妈来展现自己的音乐天分。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与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0: 使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不够，梁红绸才高俅。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6月3日，农历的4月18，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拓宽基层普法宣传渠道，切实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西瓦尔图镇组织开展宣传活动，镇司法所联合综治中心、医保、就业等职能部门开展集中便民宣传。此次联合宣传活动有效打通了基层普法服务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法治素养和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西瓦尔图司法所将持续依托集市宣传、入户普法等多种形式，常态

划开展下沉式法律服务，持续组织律师进村入组答疑普法，不断夯实基层法治基础，为全镇平安稳定、法治和谐发展保驾护航。为全力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遏制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近日木樨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全旗范围内开展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分阶段专项集中整治行动。本次整治分为两个阶段稳步推进，第一阶段为6月1日至6月30日，重点查处非标电动三四轮车违法上路行为，对违规车辆依法予以暂扣，驾驶人完成交通安全教育培训，签订守法出行承诺书后方可领回车辆，且车辆严禁再次上路行驶。第二阶段为7月1日至8月31日，大队将加大执法力度，常态化严厉查处非标电动三四轮车各类上路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下一步，木樨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压实管控责任，常态化开展整治宣传工作，引导群众安全文明出行，全力保障全旗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日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受近日黄河中游降雨增多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再现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美景。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据内蒙古工信厅近日消息，内蒙古新增七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等我区优势特色产业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较强，市场占有率高，将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5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曲棍球项目比赛现场传来捷报，呼伦贝尔市代表队展现强劲实力，包揽男女甲乙组全部金牌。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开始。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公告称，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
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万物蓬勃生长，处处欣欣向荣。在热浪翻滚的日子里，愿你我每一天都充满明媚与活力，向阳而立，烛光而行。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还有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平时怎么花钱的，欢迎小雨。
3: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省着不花钱。
2: 能不花就不花啊。
1: 好，接下来聊一聊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刚刚8740说了，这个最近每个月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旅游生活消费啊。我觉得这个旅游业你就看到非常非常的热闹
2: 哦，太热闹了、
1: 不管是你刷朋友圈也好啊，或者是你刷各大的短视频平台也好、你就看到这个最近我看云南有这个泼水节、
2: 傣族的那个是吧，
1: 对，傣族的泼水节，然后哎呀好多人都去那边，然后发到把这个视频发到平台上，我看的真热闹、
2: 对、
1: 就是、
2: 还有天灯节，
1: 对，就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这种形式啊，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算作是自己的这个支出预算里面啊。其实，你算下来，比如说我其实看到很多朋友去到，比如说这个去吃烧烤，我还大致看了一下，就你的路费成本大概也就在500左右，然后你吃饭的成本，你们再打500，就小1000块钱嘛。然后你花周末2天的时间，我觉得其实还是，每个月有一次还是能够这个消费得起的，
2: 就是充电嘛，对吧？
1: 对，而且很快乐，
2: 是
1: 吃到好吃的，看到大家的那个就发来的那些视频，觉得真的太香了，
2: 是，

0: 董事思雨说的，对我来说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就是邮费了。哎呀，我看到我的邮箱见底的时候，我这个心呢可闹挺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愿意选择这个新能源电车嘛。
2: 不是，这几年的邮费确实是涨了不少。
1: 鼎盛时期啊，我记得到8-9块的时候，我真的加一箱油，我看那个油表在走，我觉得自己心在滴血。
0: 对，
2: 真的很明显。因为原来我那辆小车，我觉得那个油
1: 费还挺省油的，
2: 挺省的。对，而且我觉得，哎，你看你们家都这么多，我家很少啊。后来我发现啊，他也要加这么多钱了吗？嗯，
0: 所以啊，就大家提倡公共交通出行嘛，尤其是我得知咱台楼下的这个停车场又涨钱了。涨的真的是我完全无法承受的价格之后，
1: 坐公交也蛮好的，
0: 我就准备就彻底就公共交通出行
2: 了。其实这个跟大家多聊两句，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说我想买车，我觉得买车方便，我就跟他说来的，我说你想想，你买车以后你有很多的花费，你就不开，他也是要花的。
1: 对
2: 对，
1: 比如说这个保险，
2: 对保险，
1: 然后车损险啊，其实这都算
2: 保险
1: 里面。
2: 你而且你车你不可能不动，你越不动，它将来
1: 越容易坏。
2: 那个就是故障的概率越大，
1: 嗯，
2: 而且你开出去以后，就是那个先不说你自己手潮与好的这些，油钱、保养钱，这些都是你逃不开的。保险钱，像刚娇娇说的，
1: 包括罚款的钱啊，
2: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那我不开，那不开，您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别的不好吗？
0: 嗯，
2: 是吧？
0: 对，
2: 所以车这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也是要考虑，
1: 对，看是不是自己的刚需
2: 啊。对对对，
1: 就如果说你住的地方啊，公共交通出行特别方便的话，你就公共交通出行其实没必要买这个车。但是如果说就是比如说我上班特别远，对吧？我住的跟上班的地方特别远，我就是需要一辆车能够降低我的生活成本。
2: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他买车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周末啊，
1: 为了出游。
2: 对，因为那个很明显，我家邻居那个旁边那个他那辆停车就很明显。平时都是在家待着
1: 就不动，
2: 然后对，但只要一到周末，他这车肯定不在家。
1: 对
2: 啊，所以他肯定就是为了平时周末的那个出游。
1: 有些人想法就是这样，我可以不开，但我不能没有。我需要用的时候得有。
0: 那还是就是整个的支出成本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大头，
1: 是
0: 还是在自己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
2: 对
0: 吧？
2: 但是就是说也是一样，跟大家说就是你考虑好了这件事儿。
0: 对
2: 啊。
0: 然后我现在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现在5公里以内的行程，我基本上都是自行车，
2: 嗯，
0: 就是又方便，然后这个季节，对，这个季节也可以了，冬天不行，太冷了。
2: 我揭露一下那个丹丹，你骑吗？
0: 骑啊骑啊，你看我中午去锻炼，我就骑车啊，骑车过去了，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也是骑车，但远了我就不骑了。
2: 对，
0: 然后我也会有很多的借口，今天风太大了。今天天气太晒了，
1: 哎呀，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有点白衣服，我有点容易蹭黑了，
0: 我就别去了吧。对，也会有啊。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有位朋友发来的，他说我每个月最大的支出是猫和我吃饭还有房租。
2: 啊，宠物。
0: 对，宠物是一笔大头啊，朋友们。
1: 是
2: 宠物有时候比自己的主人花的
0: 太大了。
1: 对，而且这个宠物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去养一个小宠物啊，不管是猫啊狗啊或者是其他奇奇怪怪的一些小宠物，就是你养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们鼓励是就是不要去买这个，把它当成一个商品去买啊。当然，但是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名贵的品种价格还是蛮高的。
0: 对
1: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很多附带的隐形消费你是看不见的，也不是说就是我买回来这个跟一个玩具一样，买回来之后就不用后续消费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后续还有很多的消费，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固定的吃的啊，用的啊，包括零食，对吧，这些玩具等等等等。
2: 对，
1: 这些都是支出。还有就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
2: 健康
1: 医疗，
0: 那可别生病。
1: 对，他的医疗的这些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你不能说
2: 有医保，
1: 对，你不能说小动物这个出现疾病或者身体不适了之后你不给他看，就
2: 哎，小动物是不是也有医保呀？
0: 有，但是商业的，
1: 商业的医疗保险，就是你可以在很多平台上去买，
2: 是吧？
1: 其实还好吧。
0: 对，就是说到这儿就想吐槽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现在就人去看病已经有非常规范的啊，就国家的政策啊，医保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异地该怎么结算啊，本地该怎么结算，什么医院怎么弄。宠物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觉得是比较复杂和比较不清楚的。就每一个医院它的收费标准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可以去一些比较好的，它可能带着国字头的
2: 啊，
0: 但是比较远，就比如说什么你要去什么我记得有这个，反正是哪儿啊，特别远的一个地方，反正是国字头的这样的宠物医院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2: 哦，
0: 但是

0: 啊，我说句实在话，你就是带着小猫小狗去宠物医院抽个血拿个药，没有1000块钱下不来，就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就还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啊。所以说又养想养宠物的朋友还是要想清楚，毕竟你养了它还是要对它负责的，
0: 对
1: 吧？对
0: 啊。
1: 追望者说吃烧烤，然后墨竹子这已经烤上了啊，已经上桌了，而且是
0: 略显过分了吧，
1: 自己烤的啊，说了都正在丈母娘家烤串，还发来了自己烤串的视频。
0: 对，
1: 哎，我觉得自己烤串这个也是一个
0: 快乐
1: 很快乐的过程，前提是你得有这条件，你得有院儿。
0: 哎，没有，现在其实可以去露营嘛，但是有那种露正规的露营场地，大家不要自己去在这个街边公园
1: 随便找一
0: 个摊儿啊，因为会有这种这个着火呀，还有污染的这样的危险，
1: 是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比较正规的地方去露营，然后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进行烧烤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娱乐活动哈。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开销是什么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7710说了，我最大的消费就是房租啊。其实房租房贷是一样的。
1: 是，其实相比下来，其实那个房租的这个还算小头啊，还算是小头啊。
2: 对，你看你贷多少嘛。
1: 对，
2: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过程，你一睁眼就是25年了，就一竿子知道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这个是比较吓人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哈，大家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这样的支出。其实对于我觉得我们中有孩子的人来说，就我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受，
1: 小孩的支出是最大的，
2: 就除了月供啊这样的事情之外，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再也不能自由支配我自己的钱了。小朋友的这个生活支出太高了，
1: 其实就是跟我们说的，你跟养宠物是一个道理，对吧？这个
2: 那可贵太多，
1: 是增量级的一个支出。
2: 对，
1: 养孩子跟养宠物嘛，都是你要对他负责嘛，
3: 对，
1: 就是这还，但是这个支出就很大。
3: 这个昨天晚上说到这儿了，昨天晚上我刚刚带他去看了一个就是兴趣班，其实算不上兴趣班，想让他锻炼锻炼，然后带他出去看了一下，当时也没有决定，我就怕他的兴趣转移太快了。
2: 小孩一定是这样的。
3: 对，所以要逼着，而且也不光是你要逼他，你给他附加太多就是他不愿意的东西，其实他也很难受，就是要谨慎，一定要谨慎。
2: 因为你知道，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娇娇没有孩子嘛，就是你没有这种感觉，小狗小猫饱了就行。但是小朋友不一样啊，他有教育问题。
1: 你满足他的教育方面的东西，技能学习，对吧？兴趣班，而且虽然我没孩子，
2: 都是全国都一样，
1: 就是
2: 都蛮卷的，
1: 就是大家真的很卷啊！为了这个小朋友不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也不是说这个那么功利些，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兴趣多元一些啊，未来可能有多种选择一些，
2: 对，
1: 然后去报各种的兴趣班。
2: 而且我不知道小雨的这个孩子什么感觉，就现在的小朋友他自主意识很强，他会告诉你我想干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想学个什么什么。但是呢，就像小雨说的，孩子的这种兴趣转移很快，
3: 是
1: 就腻了。
2: 对，你花了大几千给他报了这个班，隔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这个功用来了，你必须学，这个钱已经花了。
3: 对，
2: 然后他会有新的兴趣不断的去叠加，你又担心那孩子的兴趣在这儿，你不给他报这个班，万一又这个抹杀他的兴趣了，是不是又不好？所以好难哦，
3: 焦虑，
2: 好难哦。
1: 是啊，就像那个辉基说的，这个还是养宠物吧，养只小乌龟，像我一样。吃的每天就是几块肉，也不爱生病，伺候好了没准还能看着我孙子长大。
2: 可是我的乌龟被我养走了。
3: 那你
2: 是
3: 怎么养的？这么容易养的东西都能被你送走？
2: 它的壳被我养软了，我就在想，肯定是我的问题。
1: 你是没给它晒太阳吧？
2: 没有啊，我还养得挺精心的。就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养宠物，
1: 所以说
2: 给我难过坏了。
1: 丹丹的小朋友茁壮成长也是很不容易的。
2: 这不一样啊，你好好说话，怎么回事啊？
3: 所以那天我那个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正好带他去了一个宠物市场玩。我当时目的其实是想让他去玩一玩，看一看。当然我知道我去之前我就有这个预期，孩子去了，那肯定他想要说看的这些东西就动心了嘛。所以我就给他选了个耗子。
1: 选了一个小耗子啊，小仓鼠，
3: 仓
1: 鼠，
3: 对对对对对，
1: 对，其实这些，我觉得就是养一个小宠物其实也挺好的，虽然是
3: 对
1: 会有一些多余的支出，但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
3: 我想的是这样，
1: 他会培养他的这个责任心。
3: 对对，我就是说你我在给他买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想买可以，我给你买。但是这是你的宠物，
1: 对，
3: 你要
1: 负责养。
3: 对，你在你每天把你自己照顾好的同时，你要给他照顾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心和就是负责任态度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培养。但是就是说想一样嘛，咱们留点预期，我总不能给他弄个猫啊狗啊这样的，就是需要更多照顾的东西啊。
2: 你买的是仓鼠对不对？
1: 先循序渐进。
3: 对对 对, 对、
2: 我也买了。我也给我们家小宝宝买了仓鼠，我还给那个仓鼠买了个大别墅，那种三层那种大别墅。然后我的仓鼠把我咬了一口，仓鼠走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这个人，
2: 就是我去给他，他。

0: 内有毒素，
1: 要清理它的那个巢，就是穴嘛，然后给它换那个木屑什么的，然后它就咬了我一口，然后第二天我再去看它的时候，
2: 就不行，
1: 它就不行了，就是我，所以
3: 这个人，
0: 就丹丹可能身上自带什么。
1: 我是
0: 光环或者
1: 我是不是阿凡达人这个是所以就是这种我都不敢养了，我就踏踏实实还是把我们家两只这个狗狗养老送终吧、嗯、
0: 是这样的。看斯努比跟你一样说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他养的小乌龟
1: 对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壳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对、嗯、
0: 这可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泡水泡久了，或者是这个没晒太阳，
1: 不是要在水里吗？
3: 看看咱们那个听众里面是不是，因为咱们听
0: 众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对，
3: 没准大家有人知道。
0: 对，
1: 哎，就下次可以就给我们来请一个类似于可以养就是异宠、
0: 嗯，
1: 就是其他这种、
0: 啊、二猪其实就可以
1: 啊，对，就不一样小宠物的这种专题，然后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去养这种异宠。嗯，因为我还去就说题外话，我去各种异宠店里面发现好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啊，
0: 像这个手工啊。啊，然后包括有养这种宠物蛇的
1: 变色龙
0: 啊，还有这种蜥蜴的小蜥蜴的啊、
1: 嗯，
0: 但都是这种
1: 小青小什么什么蛙，
0: 对，
1: 蜘蛛、
3: 哦、对对
1: 蝎子
3: 各种蛙
1: 都有，我去看见了、
0: 嗯、好多，
3: 还有寄居蟹
1: 啊，对，
3: 我那天居然还看见了那个丁螨，
1: 有啊，还有小浣熊
3: 啊，
1: 都有，就各种各样的。当然啊，就是以上的这一些，我们先要去看它能不能饲养，因为国家有一些是明令禁止不能饲养的，咱们不能说是我觉得它好玩，我就给它养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
3: 而且我就很怀疑，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丁螨这种动物，它可以跟人互动吗？它很野性的吧？
1: 不知道啊，就所以我们可以应该请一个就专门的这种异宠的这个店主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如果你要饲养的话，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项？
3: 对对对，
1: 什么样的是比较适合养的？
0: 没错啊，刘老板跟我们说了，说养乌龟的水还是要定期消毒的啊，可能是不是换的不够勤？
1: 对，
0: 啊、
1: 有可能。
0: 对，
1: 嗯、
0: 然后斯努比说了，现在宠物也不养了，就养点花，哎，其实养花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包括其实。有不少朋友在家中的这些摆饰也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固定的支出，
1: 对
0: 啊，就比如说这个插花啊，
1: 我
0: 啊，或者是这个各个的，之前我们也聊过，比如说到春节前后或者到春季会往家中去更改一些软装的布置，其实也是一个算是固定支出，
1: 是的
0: 啊。其实你说它有多有用吗？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
1: 嗯、
0: 但是会让你的心情愉悦，就是还是我们说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
1: 嗯、
0: 辅助的方式，
1: 是、
0: 啊、
1: 嗯，
0: 其实你说算不算固定支出也算、啊、
1: 算呀、
0: 啊、而且是挺必要的一个支出。
1: 我的这个固定支出确实是它不算大头，但是它是有，因为我会每一周买一些鲜花，就是鲜切花，然后在家里面去变换不同的这样的配饰。为什么不买这个土司的这种花呢？因为我养不活我的绿萝，小娇知道，再放到办公室他已经跟我彻底再见了，嗯，所以我就只能买这种鲜切花。对，秦明了说今天的话题完美转换到养宠物。对，其实我们是从养宠物它是一笔很大的这种开销、
0: 嗯、
1: 然后
3: 确实是
1: 变到了养宠物。
0: 是
3: 因为我有一朋友，他说他每月在宠物上的花销比他自己花的多多了，
1: 很贵的。
3: 对，
0: 而且很多人愿意为这个花，
3: 啊对
0: 啊，就是把当就是很多年轻人啊，现在这个也不要孩子，就把养宠物当成养孩子啊。
1: 对，
3: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每月每隔几个月搬猫砂，就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什么狗粮、猫粮这种，还分什么天然粮、这个粮那个粮，就他那一袋粮就特别特别的贵。嗯、
0: 对，
3: 而且有的时候他买了以后，他吃不惯。他是
0: 还要换，
3: 对
0: 对
3: 对对，
0: 是啊。
1: 对，我们家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换粮，它过敏了，我又带去医院，然后又
3: 过敏了，
1: 狗也过敏，嗯，然后就又得给它换不同的，就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0: 是的，啊，就像用户7710说的，养宠物就是要培养耐心和爱心、细心，多方面的情感都要在里面。
1: 对，
0: 啊，是。我们说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是来聊一聊您每个月支出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就聊到了现在很多人愿意去养宠物，
1: 是的。
0: 包括像刚刚说到的家中的这些软装定期去换一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啊，虽然它是一笔支出，但是我们说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吗？
1: 是的，
0: 不然就是单纯的被房贷车贷绑住，自己并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必要了。
1: 嗯，对。 其实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说这样的话题并不是说是推荐大家真的就去一定要走入这个消费主义的这样的陷阱啊，或者我要花钱我才能快乐。
3: 对，
1: 只是说我们大家可以让通过这种花钱的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得已花钱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这个舒服一些啊，让自己活得更加的愉悦一些。当然所有的这种开销的前提一定是在你完全能承担的情况下，
0: 在你能力范围内，
1: 对，不要变成自己的负担。
0: 没错。
1: 然后说到最后，既然我们来说了每个月支出的最大开销，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记账的。
0: 对，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好习惯，然后你就不会说我不小心花超了啊。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就是有两种方式，一是把这些超前消费的方式先
1: 停掉，
0: 或者是不要以它为一个主力消费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再有就是有养成一个记账的习惯，你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这些支出其实都是合理的。并不是说一定是超出了每个月的这个自己的收入范围。
1: 是二一个就是如果你说我确实是不想把这些东西给停掉的话啊，有个方法，你可以设置，它会有一个，它会现在所有的这种借贷的这种什么短途的这种提前消费的这种方式，它都有一个设置，就是比如说你给自己每个月根据你的工资20%
3: 啊，对
1: 啊，你定一个额度，然后到了那个额度，它就会给你弹窗，然后提醒你这个月已经花超了，或者是马上就要花超了，你就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也能会让你对，会自己控制一下，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0: 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固定支出，今天我们说到这些固定支出，提前定时，它就到点就支出了。然后剩下的钱才是你可以额外去使用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消费方式。
0: 或者是就是你提前的我们说的这些支出，贷款的消费，你就是每个月定期一发工资或者一有钱到账就把它打到一个卡里啊，打满了之后剩下的钱你留下自己花。其实就是还是要做好提前的这些消费的预期，然后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去进行消费，去进行让自己快乐。
1: 是的。那好吧，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0: 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拜
0: 拜。
3: 拜拜。

0: 松开。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啊，先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哎，我想咨询这个买一款那个轻客，就是说纯电的
2: 啊。
3: 但是我一看到依酷顺，还有超级外吉利，还有那个南京金龙那个。创维创什么是创维吧？创维鸿途。
2: 啊，您想买轻客纯电的？
3: 我就是这三款，这我不知道选哪款，就是选不好。
2: 您的诉求是什么？您先告诉我，因为轻客这个产品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家平时可能也聊的比较少啊。
3: 哦，这就是说，买客货两用的那里。
2: 客货两用，预算呢？
3: 预算20万之内。
2: 20万以内，几座？对座位有没有要求？
3: 7座。
2: 7座，5到9座，
3: 6座都可以。
2: 那这意思是5到9座都差不多是吧？6座7座啊？
3: 不要

0: 久坐。
1: 啊，不要久坐，没有必要。
0: 啊
1: 嗯，行，您之前有看过的那些车型呢，其实在市场当中都算是比较主流的。我建议你啊，就如果说你不要久坐的版本呢，对于承载力方面有一定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南京依维柯的巨星。
0: 南京依维柯巨星，但空间我想要大一点的。
1: 你要多大空间？
0: 十几个方吧。打个比方说，
1: 不是你意思是你要只要七座，但是还预留很多空间是吗？
0: 对对对，但是整体空间大概十几个方面的那里。
1: 那就是客车产品了，那你不涉及到轻客了，这概念不一样了呀。
0: 我要轻客就是轻客就是轻客，但是那个远程超级外呢，可是可以，但是我不知道电是选什么样的。
1: 嗯，
0: 宁德时代的电池嘛，都选。
1: 这电池呢，宁德时代虽然是第一梯队，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厂牌的就不行啊。
0: 哦，这样的。
1: 也不至于啊。
0: 哦。
1: 我就建议你，因为根据你的要求的话，如果你有质疑，你要空间大，那个我不管。但是这个车型当中，根据你的要求，我更推荐依维柯的巨星。
0: 依维柯的巨星是吧？
1: 对，巨是那个汇聚的聚，聚在一起的聚，星是天上星星的星。
0: 我知道这款车，我知道。但是空间不太蛮大样
1: 的。是的，你一定要跟那种就完全你说的概念啊，可能已经突破了轻客的尺寸范围了，往上走了，那就是已经是怎么说呢，不是轻客的范畴之内了。
0: 哦哦哦，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哦，你推荐就是说依维柯的巨星这一款啊？
1: 是的。因为它的底盘技术是比较扎实的，咱们说电池技术啊，在这一类车型当中，商用车当中其实大差不差，没有太多的这种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底盘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0: 哦，这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创维宏图还没大量正式上市，这款车你感觉如何？
1: 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三电技术方面，说实话，在它的乘用车领域当中就不是口碑特别好。
0: 哦，这样的。
1: 是的。
0: 还有那个江铃依附顺，
1: 我刚说了，我就推荐一款车，其他就不想多说了。
0: 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那我就关注这款车，我去看一看。
1: 行，
0: 啊，
1: 好，
0: 好的好的，
1: 感谢
0: 参与啊，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这话题咱们很少聊到啊，关于轻客，但是商用领域当中呢，可能大家也不熟悉。确实车型呢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多啊，不像乘用车市场有两款还是带九系的车型，带九字的车型上市了，一个是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另外一个是蔚来 ES9， 而且两款车呢都是找了非常重磅的代言人。鸿蒙智行这边呢是找了于和伟，蔚来 ES9 找了谁？找姚明了。这个需要一定的勇气啊，因为姚明呢大身板，空间方面必须要满足啊。好，关于问界 M9 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车呢官方宣称的全新一代问界 M9， 但是此前问界 M9 更新的幅度还是蛮大的，频次也蛮快的啊。新车呢共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区间47.98到54.98万，其中 MAX 加版本售价47.98到50万9千8， Ultra 版本售价是53万9千8到54万9千8，而全新一代的领事加长版呢，五座版售价64万9千8，六座版的售价是达到了65万9千8。好，问候线上等待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一台2021年的，就是林肯航海家。
1: 哎呦，
2: 首发的2.7T 顶配的。
1: 嗯。
2: 不知道现在跑了43000多公里。
1: 嗯。
2: 现在如果出手的话，还可以值多少钱？
1: 好，林肯航海家呢，其实在车型的实力啊、竞争力啊这方面我们都没得挑，舒适性方面我相信你也是满意的。21年的时候买的时候也是第一批车型对吧？
2: 对，
1: 国产之后的第一批啊。您是 2.7T 的还是 2.0T 的？
2: 2.7T
1: 六
2: 缸。
1: 哇哇哇哇哇，四驱尊耀还是哪个版本？
2: 顶配吧。
1: 顶配47万多的那款吗？
2: 啊，
1: 是不是47万多的那款？不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我的天哪！
2: 我到手大概是45万多吧。
1: 哇，你当时为什么考虑到买一个顶配版呢？
2: 看到2.7T 嘛，四驱嘛，就想一步到位吧，当这样想的。
1: 行吧，公里数也很正常。什么颜色的？是黑色的吗？
2: 白色。
1: 又是个白色。
2: 对啊。
1: 啊、哦，这种车型呢，这种中大型 SUV。

0: 呀，一般来说白色不太好卖啊，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您的车呢，我建议你别卖，因为稍后我讲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会让你极其失望。但是车子肯定没有问题啊，这款车目前二点，哪怕你是顶配的 2.7T， 在二手车市场标价，就是人家收了你的车之后标价，最多也只能够标到16万多，最多最多了。你想想收车价，人家必须要有一个差价，要有承担风险的这种可能性啊，而且要帮你整备车辆。收车价这车呢，只能够来到最多也就14万，已经冲顶了。一般来说人家不会出14万，13.5万到14.8万的样子。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那所以不建议你买啊，不建议你卖掉啊。
1: 啊，好的，
0: 车用着都还挺好的吧？
1: 都挺好的，挺好的。
0: 那你觉得它有什么缺点吗？
1: 一个呢，换挡稍微有点顿挫
0: 啊，
1: 再一个呢，还是空间呢，并不是那么的宽敞。
0: 其实也够用了，除了变速箱之外，这美系车的 AT 变速箱啊，确实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情况。
1: 和飞行家和那个飞行家比呢，坐感还是差一丢丢。
0: 当然了，级别不一样啊，飞行家呢又贵了呀。
1: 因为现在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到飞行家了。
0: 是的，没错，因为现在油车卷得挺厉害的，没办法。
1: 虽然说他们说现在的整个飞行家都材料用料方面都减配了，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就摆在那里了。
0: 啊，没错，跟几年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好，感谢参与，再见。林肯航海家、飞行家、冒险家，哎，这名字取得还挺带劲的啊，特别是飞行家啊。我个人认为在那个级别当中，它是一款少有的依然保持自己调性的，不去完全迎合市场的好车。记住我说了一个好字啊，但是由于品牌太过于小众，可惜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们家没有买过油车，因为我的油车呢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我想换一台油车，不好，一台电车。
1: 啊，你应该是没有买过电车、
2: 就是、
1: 啊，应不是没有买过油车，是没买过电车。
2: 没买过电车，对，没买过电车。
1: 啊。
2: 然后呢，听人讲的，他说现在电车如果要买，是不是他说还要等几年？
1: 为什么？
2: 说这个电池，如果要更成熟一点，说需要个3-4年左右。
1: 啊，是这样的。那过了3-4年之后，你买的话，可能又有人告诉你，哎，现在电池技术还有待更新，还会迭代的。那你再等等，你再过10年吧。
2: 所以我就在想，我是说想20万左右，然后我就是上下班嘛。
1: 嗯，
2: 你是，你有这种推荐的吗？
1: 当然有了，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要去等那个固态电池呢，是可以等，但是3-4年之后啊，只不过它刚刚装车，刚刚上路，有什么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说是没有解决它的技术的难点，成本方面会不会降下来，现在都是未知数，所以你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想想，你难道这5年当中你就不换车了吗？你想换车是刚需吗？
2: 也不一定啊，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油车。目前我的油车虽然开了12年，但是还可以。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里数不多，其实也可以考虑可换可不换，没有关系。
2: 对，我公里数有14万多了。
1: 你买电车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我就是说，是不是我这台车是不是可以换了？我的意思是，也可以到了可以换油车是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车辆他们不是说也不会强制报废，也不至于用不了啊？什么叫可以换了？
2: 他们说15万左右是不是就可以换车？
1: 15万公里吗？你说的是？
2: 对，15万公里。
1: 他们说，你要相信自己啊！这车15万公里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里数。
2: 哦，这样的是吧？
1: 当然了。
2: 哦，因为我的现在目前的车辆。就是开了这么多年嘛，还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故障，或者是有碰撞啊这一些。
1: 是一台什么车呢？
2: 没有啊。
1: 是一台什么车？
2: 是一台那个路虎的极光吧。
1: 啊，这是国产的极光对吧？
2: 不是国产，是进口的。
1: 进口极光，英杰利的2.0T 的机器对吧？
2: 对对对，
1: 挺好啊。这车除了空间小一点之外，在三大件方面挺好的。大家都说什么路虎经常有小问题，其实都不是，都是来自于那车机，其他三大件方面真没什么问题。
2: 是的，它就是确实还可以，因为空间小呢，是因为我这辆车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然后另外我先生是一台这个基座的车，所以平时出游的话也是先生的车。
1: 我不建议你把这车卖掉，因为卖不起价格。
2: 对，我知道他折价可能就是1-2万块钱，我猜就是这个样子。
1: 你当时还是进口的版本，那挺贵的，因为现在国产之后优惠之后啊，已经到了有些地区啊跌破20万的区间了，新车。哎，
2: 是的，我当时的这辆车是裸车，是58万五。
1: 58万5是哪一年上的牌啊？
2: 2014年啊，就是过完春节，2014年2月份。
1: 这真的就只有您预测的那个价格了，2-3万的收车价。
2: 对，我知道，所以我就在纠结嘛。这个换车，相当于换完车之后，这个车就没什么
1: 价值了。我建议您是这样啊，就如果说想体验电车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可以把这个钱预算少花一点。
2: 啊，
1: 没必要买个20万以内的，你买个10万区间的都可以啊。
2: 10万区间的，您有什么推荐的吗？10万区间的，
1: 10万区间当然有了。是这样，您对于空间有要求吗？
2: 我不是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我这台车可能平时也就是2个人坐，有时候接送小孩上学，然后我自己上下班。
1: 明白了。我建议您是这样，就买一个那种2厢小车就可以了。

0: 10万区间。
1: 哦，2厢小车。
0: 对，你没必要，因为20万区间呢，就是可能又花了多花了10万了，然后到时候出手呢也舍不得，这东西贬值率本来就快，到时候你换车也不方便。
1: 10万左右，您有什么推荐的品牌或者车型吗？
0: 我估计你对颜值方面有要求，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买了这个路虎，你也知道是吧？
0: 行，好，是这样，可以关注一下蔚来萤火虫。
1: 哦，蔚来萤火虫。
0: 对，这车呢，指导价是119,800起，造型方面绝对是比较有个性的啊。还有领跑的拉法5，可以关注一下。
1: 领跑的拉法5。
0: 对，如果说你对于外观方面那过于执拗的话，我再推荐一款，就是纯电版的 MINI。
1: MINI 我不考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之前原来 MINI 出来的时候准备换，但是后来我有朋友开了 MINI 的，他说一般，不是电动的啊，是油车的。
0: 那两码事，两码事。油版的 MINI 确实不好开，很笨重，而且开起来
1: 方向盘很重。
0: 是的，开起来让人觉得很烦，噪音控制也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电的不一样。
1: 哦，电的不一样是吗？
0: 是的，只不过你对于那个造型要能接受啊，可以去看一下这几款车。
1: 行，好的，我到时候去看一下。
0: 不建议您，对，不建议您把这个预算搞得拔得太高，到时候自己反而不好出手。
1: 行，好的，我知道了。
0: 顺便告诉一下您啊，纯电 MINI 呢价格会稍微贵一点，它的优惠之后的价格基本上可以突破15万、14万多，这最低配的入门级的价格。
1: 哦，行，好，那我到时候也去看一下吧。
0: 行。
1: 啊，行，好的，好，
0: 感谢参与，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我再补充一句啊，单从颜值方面来讲 ，MINI 没得讲，很多姑娘们的最爱。但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款车，包括萤火虫，还有领跑的拉法，在三电技术方面，啊，电动的 MINI 可是一点优势都没有啊。它是用了3元锂电，然后呢也召回过，电机也出过问题。3元锂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锁电啊，实际上使用起来没有磷酸铁锂电池，特别这种小电池包没有磷酸铁锂电池那么实用。除了颜值之外，就真的不管是电的还是油的 ，MINI 咋回事呢？欧阳给我留言说：“哎，主持人你好，汽车空调制冷，一会儿冷风，一会儿正常风，正常风就是不制冷嘛，对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多半。”一会儿有冷风，一会儿又吹不出冷风，多半的情况是因为冷凝管结冰了，冷风吹不出来。当然前提是你保证你的冷媒是充裕的情况之下。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自驾，当时呢那边呢已经需要开冷空调了，但是我发现哎呦喂，我空调也不制冷了。我也知道这个，听那声音就知道有刺刺刺的声音，冷媒不够了，添加之后就没事了。当然你要确保你的冷媒在充裕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制冷的情况有偶发不制冷的问题，那肯定是来自于冷凝管结冰，冷风导致吹不出来的问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